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995小贴士。
1: 对于一般成年人来说，想要健康，饮食上应该怎么做呢？总的来说，饮食要清淡为主，食用动物性油脂，比如肥肉、油炸肉类、动物内脏等，以及总烹调油的数量要少一些。另外，食物的种类应该丰富起来，而非限于少数几种食物，一周内建议能有至少25种食材。还要注意粗细粮的搭配，特别是保证粗粮占总主食量的一定比例，比如30%到50%。每天还应当吃够生重半斤的水果和1斤的蔬菜。此外还要注意每餐进食7分饱，不暴饮暴食，要讲究食品卫生，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关姑娘，你教我的剑术，许久不练，我又还给你了。现在，关老伯的病一大有好转。关姑娘，你教我习剑吧。
1: 请。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建国大业》上天。

0: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饱经战乱的中国依旧前途未卜。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深刻命题。8月28日，为了最终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大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延安飞往重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和平谈判。
1: 蒋主席，蒋主席好，毛先生好，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我注意到今天两位都穿了中山装，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一样的着装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中山装是民国政府公务人员的正式着装。中正身为国府主席，今天是代表政府迎候毛先生莅临陪都，自然要穿中山装以显庄重。
1: 谢谢蒋主席。
3: 毛先生，你也是同样的原因吗？
4: 原因很简单，委员长和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国共两党继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钵，同宗同源，存续相依。中山先生的传人都穿中山装，那是再自然不过了。
1: 毛先生，对不起。毛先生，对不起。鄙人今天看到你们二位站在一起，确实有一些激动和兴奋。我就是还想再问毛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您认为关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国共两党能够找到共同点吗？或者达成共识？
4: 只要找，共同点总会有的。刚才这位记者先生不是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吗？
5: 说得好。
0: 毛主席与周恩来在重庆与民盟主席张澜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密切协商配合，共同努力推动谈判进程，使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以避免内战，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组建多党派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双十协定。
6: 表老有什么意见就请直说。我们共产党一向是有话摆在桌面上讲的，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会尊重民盟和其他朋友的意见。啊，
7: 张表老，
8: 哎呦，既然是朋友，老夫也就实话实说。民主联合政府是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蒋先生和毛先生能够坐在一起谈，这确实是难能可贵哦。
9: 既然是谈判，就需要让步和妥协，只有这样才可能换来和平。
6: 毛主席能够亲自来重庆，这本身就代表了我党的诚意啊。
8: 这地盘和军队都是细枝末节，与其在拥有多少地盘和军队上斤斤计较，我们何不和党派联合起来呢？
4: 就在此刻，国民党的军队正频繁调动四面出击，对我党在各地建立的民主政权实施战略包围和试探性进攻。蒋先生视八路军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说句诛心之论，若不是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蒋先生会跟我们这些人坐下来谈吗？
8: 润公，国共两党如果都不在军权上松手，兵争不止，那么和平民主从何谈起啊？
4: 双方谈判都不让步，肯定谈不拢啊。表老居中调停，这个情我领啊。也罢，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我们就先让一步。
6: 在未来国防军100个师的编制里，我党原先要求的48个师已经减为20个师，我们在江南的8个解放区也可以让出来。希望我党的妥协和让步能够有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联合政府的成立。下面
7: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如下声明：我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5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不同意见武装部队之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的泛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族统一的建议。
0: 国民党蒋介石无法放弃一党专制的独裁迷思，一方面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内战，一方面又炮制召开首届国民大会的独角戏，并对民主党派大肆迫害镇压。
10: 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就快到了，他是来调停国共内战的，不能轻慢。是和是打，你心里有数才行。
11: 想活的时候可以活，想打的时候可以打，只有这样我们说了才算数。
2: 本次协商会议致力于政治民主化，在协商基础上力求组建多党派联合政府，以其和平统一之早日实现。
12: 进步，国府席位30几个，一下子就让出去8个，让出8个就得赶走。

0: 这回老蒋撕破脸了，要撇开我们，召开一党国大。蒋介石在玩独角戏。扩大召开的日期能早一天确定，美国的援助也就能早一天落实。
1: 开国大，只有一个国民党是不成的。既然中共不来，那就算了。摆花瓶，有那些民主党派，这就可以了吗？
0: 中共和中间党派坚持重庆的政协会议决议，这事儿可怎么解决呀？
2: 对张澜呢，安抚为主。对中共，就要一面打一面哄了。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军队打光了，也就不用再哄了吗？李固甫先生4天前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犯了什么罪，竟遭到如此的手段？ 他只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他所写的、所说的，恰恰是一个没有丢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无耻啊！无耻！这是反动派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

0: 就说我不在，副委员长，副委员长，副委员长真的不在。委员长恩赐我出洋考察，特来向我的义弟辞行。他倒不在。副委员长，您提这个灯笼，大白天的。
1: 大白天的，黑暗呢。不打灯笼，我找不着道了。
2: 冯长官，说笑话。
1: 我哪有这个心情？三民主义无党所宗，他要再一意孤行，国民党败亡之日当在不远。我就是这么句话，请他多保重吧。
3: 1946年6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一个月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全面爆发。张家口是共军进闸区边区的首府，也是中共首都唯一的大城。这里有他们重要的兵工厂啊！这座城市马上就要回到政府手里了。
4: 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中共正对了，争取工业制取，将军服从参赛？
3: 毛泽东不认输的精神值得钦佩，但是靠嘴皮子和拼命是行不通的。实力决定一切。
2: 你的说法之意是，中共是必定失败了。
3: 我没有这样讲，我可以和你打个赌。
0: 如果中共赢了，我傅作义愿意为毛泽东牵马之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针锋相对、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方针，开始坚决地武装反击。众多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采取了与中共站在一起的立场，坚决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的独裁行径，以实际行动。 与国民党决裂了，
5: 就差一步，要放弃，不甘心呐。
6: 毛泽东说的对啊，没有手里的枪，老蒋根本不会和我们谈判。
7: 国共谈判，我们民盟是保人。

0: 蒋介石得寸进尺，人家中共让出了地盘，却没有换来和平。看来，我这个保人到头了。
1: 老蒋要搞一党的国大，中共不参加，我们也不参加，那不是把政权送给老蒋了吗？
2: 糊涂啊！参加了，那才是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啊！
1: 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
2: 除了联合政府，其他都是非法的。没有国内和平，就没有国民大会；没有政治协商，就没有民主联合政府。
3: 那表老的意思是，
2: 和中共站在一边。蒋介石那个国大，我张澜绝不参加。
4: 哎，老毛，哎，
5: 主席啊，
4: 晚上我还要给新华社写社论，这半根蜡烛啊，省着点用吧。
5: 老毛，这开书记处会呢。哎，
4: 不就是开会吗？开会就是说话，看见看不见的没关系。
5: 这不是成了开黑会了吗？
4: 说正事儿，老蒋不顾一切大打出手，子弹不长眼。 我的意见，我恩来毕石，组成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少奇老总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去华北。
6: 搞两个中央啊？
4: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分开摆放，打烂了一坨，还有一坨嘛。
7: 从1947年7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战争从解放区进入到国民党统治区，拉开了解放全中国的序幕。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往河北。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
8: 蒋中正。 2469票，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及其选举法，我宣布蒋中正先生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蒋介石在南京当了总统，我毛泽东就在山沟里自封万岁，不好看，也不好听。
4: 口号23条里，那个万岁必须拿掉。蒋介石想当皇帝，让他当，我们不凑那个热闹。另外啊，第5条，只强调工人阶级作用的提法，也不妥呀。我们一贯坚持政治协商、联合政府，突然变了说法，不好。
7: 我同意主席对两点意见的修改，那就表决吧。同意的举手。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宣言，发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个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当时。
9: 毛主席和党中央都在河北城南庄发出这个口号后第18天，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了这个村子。
10: 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报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二。
11: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
12: 五，
13: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2: 报告主席，他叫郭本台，是俺老乡。
13: 真姓啊！
12: 郭叔啊，你这个饭菜做得好啊！
13: 给主席做饭，我这辈子都值了。
8: 来，抽根烟。
0: 谢谢主席。
8: 你这是？
0: 主席的烟，我不舍得抽。
8: 拿着。
0: 使不得，使不得。哎，
8: 拿着抽吧。
0: 谢谢主席。
1: 主席，这是军区小灶司务长刘从文。
2: 毛主席好。
8: 你好啊。
2: 周副主席好。
3: 你好。郭师傅好啊。
0: 你好。
2: 毛主席对饭菜还有什么要求？我们一定全力满足。
8: 我的要求不高，
2: 只要顿顿放辣椒。
0: 给您备着呢。哦。
8: 啊，当然了，要是隔个十天半月能吃上一顿红烧肉，那就更好了。
4: 没准明白，
5: 毛泽东的行踪可以确定了吗？
4: 保定，城南庄，这次他跑不了。
5: 好，记住，这是大事。
6: 报告报告，确认目标，确认目标。
9: 接下来就完了，爹，走啊，主席！
8: 慌什么呀？爷，啊，
9: 不能再敲了。李司令，把主席抬上担架，吹风工作。是。
8: 只扔炸弹，不见得能炸着我毛泽东。
9: 我得向中将负责。
8: 你大着。
9: 快！

0: 喂，怎么样？还是要不通？
1: 。报告主席，电报来了。
2: 遭到敌机轰炸，伤亡情况不明。
3: 炸的时候，锅里还端着菜，但没想到主席还没吃早餐，就又跑过去了。一个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大批民主人士在共产党的诚恳邀请和精心安排下，历经艰险，从蒋管区、香港、国外，纷纷奔赴解放区。
4: 是啊，五一节口号得了广泛的回应，政党派不计名签字了。
2: 哦，这么快啊？这倒是始料未及啊！是啊。 现在各方态度已经明朗，民盟和民革都站在我们一边。老蒋彻底孤立了。水到渠成，召开新政协这件大事，该做出安排了。
4: 目前在关内，我们还没有重开政协合适的地方，只能选在哈尔滨。远是远了点儿，可毕竟是座大城市。
2: 哦，龚玉祥这个月启程回国，他也会直接去东北。
5: 那就暂定哈尔滨吧。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建国大业》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建国大业》下篇。

0: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出重手整顿金融和经济秩序。蒋经国矛头直指宋孔两大豪门家族，下决心从源头上整治腐败，打击黑恶势力。而当时上海最大的奸商即是杜月笙。
1: 这位先生是？
2: 恒社杜月笙。
1: 杜先生，商界前辈，还望不吝指教。
2: 犬子为凭，让督导专员抓了。他犯国法，我无话可说。可是如今这上海滩另有一家商号，大肆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向黑市兜售，无视政府法令。督导专员若是不管，恐怕有负蒋总统一片苦心呢。
1: 请杜先生指出来。经国必定给先生一个交代。
3: 外滩货场陈字号七大仓库，南京路36号仓库，霞飞路17号中美友好商社仓库，南市场甲字头12间仓库。
2: 大公子，这才是真老虎。
1: 是谁？
2: 扬子公司，孔家。
4: 姨妈，人家大权在握，一句话就把我扬子公司里里外外全都封了，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也好，今天见了面，也省得大表哥大费周章了。
5: 对呗，你疯了？
4: 姨妈放心，人家是督导专员。是太子，我哪里敢拿枪打太子啊！大表哥，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一枪把我打死就都了结了。罪犯伏法，蒋青天誉满户上，咱们也算各得其所了。
5: 经国，
1: 督导专属的公文说得很清楚，限你10日之内去接受询问。否则严惩不贷。已经过了7天了，你自己看着办。
6: 扬子公司都是孔家的产业，你有本事把我父亲也抓了？
5: 胡说八道，明明自己做错了事，还把你父亲扯进来。你父亲和大姐要是知道你这么胡闹，饶不了你。
6: 上海滩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来了个督导专员就变天了？姨妈，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行业规矩。做生意不讲究行业规矩，那是封建独裁者的做法。
5: 你说谁是独裁者？
1: 政府戡乱，将士们在前线流血，国库却拿不出钱来，还要向美国去贷款，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黎民百姓人心惶惶。而孔总经理，你的仓库里面却囤积了数以万吨计的物资，不愿意出手。
6: 我是商人，不是慈善家。
7: 中共已经在搞土地改革和政治协商了。
1: 林财平、凯恩、沈钧孚都去了东北，

0: 毛泽东要另立政府，跟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
1: 夫人明天就要去美国了，是去请求杜鲁门总统援助。东北的局面急剧恶化，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 我专程从东北飞回来，就是想告诉你，在这个时候，后院不能起火。
2: 父亲，
1: 如果不严惩孔家，昭示天下，上海的经济就全垮了。你说的我全明白。 当前最大的事情，是把北方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南，确保江南的稳定。这个时候追究孔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3: 华北王傅作义，拥有60几万正规军和五省的广袤土地，在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
4: 蒋介石千方百计要拉住他，中共也想方设法做他的工作，围绕着他和他的军队，中共北平的整个地下战线马上活跃起来。
5: 你现在的上级领导是谁呀？
4: 我们不是说过互不过问吗？
5: 我想和那边的人谈一谈。
4: 谈什么？谈牵马之鞭啊？
5: 董局，我现在跟你说的话关系到近百万人的生死。
4: 我知道了。

0: 前面有个地主大院，院墙太高，爬不上去，手榴弹都炸不开，请炮兵支援吧。
1: 赵明丹，
0: 赵明丹。

0: 报告司令员！突击船已到达北平城下！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
1: 新五军十八军呢？全部撤掉，
2: 五大主力全军覆灭，老蒋再无翻身之日了。三大战役过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第二天，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他希望通过和谈。
3: 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北平沦陷，傅作义投降，共军又逼近长江，逼近南京。我发出求和声明，中共虽然接受了，却提出八项，极端苛刻之条件。夫人，只有您出面代表政府，毛周人才可能相信我李宗仁。
4: 戴总统，你是知道的。自内战重开之时，我就不问政事了。前几天报纸传谣说要我出山，基金会还正式出面辟谣。
3: 夫人，国民党乃中山先生所创建，您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万劫不复啊。
2: 别忘了，你虽然当了戴总统，但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总裁。

0: 看来，历代总统的日子不好过呀。是啊，蒋介石名义上退位，可依旧操纵着背后的一切。李宗仁手上没有足够的权力，实际上是个傀儡。这样的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怪不得您不肯答应历代总统。
1: 我只是不愿意去北平。中山先生病逝在那里，伤心之地啊！1949年1月，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为新政协胜利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
2: 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
3: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转了2条街。
4: 没看见一个商店开门营业。程军同志，你是县委书记，这可不行啊！进城后，传言说资本家和商人全是不许接近，要割他们的命，吓得这些商人买卖全部敢做。这不是个小问题，闹革命，我们天下第一，搞经济。
5: 我们可比不了他们。
6: 没了商贩，连香烟都买不到，还谈什么市场繁荣啊？要把人家请回来。
7: 现阶段还不能消灭资本家。生产关系的改变不是国家家，不能胡来。一旦搞出了问题，那比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还糟糕。
5: 要有自知之明，这些事我们需要从头学习。
8: 政治协商，协商的对象。
9: 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民主人士，我们是请人家来共同执政的，不是来消灭人家的。这个问题啊，必须明确。搞垮了人家，自己又不懂得经营生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这个饭碗我们刚刚端上，砸不得。
1: 1949年3月2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到北平。中共中央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受到了北平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从此，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
9: 迁入北平办公。毛主席，傅将军，不敢当啊！我曾经说过，兵败之日要为您牵马。今天我给您开门，
10: 你没有败，败的人在南京。不要为我开门，要请大家帮助我们。
11: 打开新中国的大门！我是红28团的老兵，今天带领塔山团奉命参加阅兵式，我代表。 活着的、死了的红军老战士、向毛委员敬礼，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
12: 向前向前向前。
0: 就是论功三年前的重庆所说的那几十万头破枪。

0: 1942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谈判破裂。次日，渡江战役打响。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5月，解放军解放了上海。6月，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各界人士在为建国庆典进行积极准备。
1: 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我们提议二位担任政府的副主席。我想当面听听二位的意见。
2: 张澜听从安排。
1: 任公有话要说。
3: 这个提议是你的意见？
1: 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3: 我杀过你们共产党。
1: 此一时彼一时啊，如今我们是殊途同归，
3: 可历史是无法改写的。
1: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为了新中国，任公代表民革出任政府的副主席，这是国家的事情啊。过去的事不再提了，今后中共愿与二位一起领导这个国家，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携手创造新的历史。
4: 任朝服从安排，愿为华夏苍生尽绵薄之力。
5: 各位代表，徐悲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6: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4: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1: 任公说得好，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天汉先生自己定吧。
7: 那不改吧。
8: 我们都喜欢复字32号，把5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4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各有一脚冲着大星，很好看。
9: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4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8: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1: 热情，
10: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11: 对。
12: 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1: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0: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1: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2: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共人民政府主席，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大会还通过了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矢志不移地搞破坏活动，最后的斗争仍惊心动魄。
3: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信任，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的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建国大业夏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十月围城》上篇。

0: 1901年1月10日，兴中会前任会长杨衢云中枪毙命，这是香港第一宗政治暗杀事件。当时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直是反清流亡者的避难所，也是策划革命的发源地。1906年10月1日，孙中山从日本东京乘船出发，冒险踏上了这片风雨不测之地。
1: 启奏老佛爷，逆匪孙文昨儿从日本启程去香港了。
2: 那就别让他离开了，去告诉严将军吧。
0: 领命刺杀孙中山的清朝将军严孝国以祭祖名义进入香港。

0: 乃通香港警察沈重阳，命其跟踪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陈少白负责此次孙中山在香港期间的安全。
1: 刘向光做咩啊？
2: 第三，
1: 就是那个警察。
3: 这是你要跟踪的人。我们商业烤鸡的杨学堂，老板高兴你管够，能拿多少拿多少，每人一次，只能用一只手。来，一只手。陈少白与大商人李玉堂是多年好友。 多年来，李玉堂一直暗中出资支持陈少白的革命工作。李玉堂为独子李崇光考上耶鲁大学而大宴宾客，陈少白来祝贺，送给崇光进步书籍《伦敦蒙难记》，同时希望李玉堂能支持孙中山此次香港之行。
4: 孙文要来了，
5: 你又要多少钱？
6: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吗？玉堂，孙先生这次来，就是要跟同盟会十三省的代表会面，希望把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扭成一股绳，筹划明年、后年、大后年的起义，不在一个地方，而希望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几个省同时发动。哎，云南的李志一，广东的徐雪秋，还有山东的徐静心。
7: 湖北的刘静安，他们都会派代表到香港来跟孙先生共商大计。哎，黄兴跟宋教仁他们也会来。你看，革命之火快要成燎原之势了，到时候整个中国就会地动山摇，一个崭新的世界快要来了。玉堂，你想想看，这么伟大的行动，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而你，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啊。
6: 陈少白从李家出来去了方家班，尽管他很小心，确定没有人跟踪，才进了高升戏院。可是他的一举一动已经被躲在暗处的沈重阳尽收眼底，将消息报给严孝国。此时是孙中山到港前四天，
8: 15日上午9时，孙先生在天星码头登岸。
9: 我得知道清廷杀手的部署，谁统领，多少人？我们在广州的同志已经在全力打听。孙先生这一次来，危机重重，清廷肯定孤注一掷，在香港，我只能依靠你们这帮军人。我们终于等到今天了。 6年前，我带兵抗争八国联军反被革职通缉，被清廷穷追不放。我领着兄弟300多人离开天津，现在剩下30多人。清廷不灭，我们永远背着叛军的骂名。
10: 方将军，拜托你了。兄弟们，血耻的机会到了。
11: 4天之后，我们把命都拼了。我们的时间到了。爹，丫头，回去睡觉。为什么我们会来香港？为什么娘会死？为什么别的孩子有书读，但我没有？6年了，跑了15个地方，现在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你又要跑？
10: 是为了能回家，回到天津老家，再也不跑了。
11: 这句话你说了多少遍？你骗人！

0: 四。
1: 那
0: 你识字？
1: 少爷教我53个字。少爷功课很忙。
0: 你想读书？
1: 是啊。
0: 回头我让谭九给你找个先生。
1: 谢谢老板。刘公子，对。
2: 一日，李家车夫拉着李玉堂出门，李玉堂给了曾贵为公子，如今沦为乞丐的刘玉白一块银元，撞上了上街游行搞募捐的李崇光。愤怒之极的李玉堂去报馆找陈少白算账，此时已是孙中山到岗前3天。
1: 老板，你见过这女人吗？人家都说她败了家业，弄成这个样子都是为了这个女人。
3: 多嘴。
4: 上街游行的时候被搞募捐，你知道不知道？啊，
3: 跟你有没有关系？
4: 你送了这种书，
3: 你想让他干什么呀？
4: 他是我儿子，
3: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4: 我40岁才有这么一个儿子。当时我们认识的时候，
3: 我就有言在先，
4: 只出钱不出力，这些年出了多少钱？哎，我就不跟你算了。你现在把我儿子也拉进来了，
1: 啊！你知道警察司史密夫跟我说什么吗？
4: 清廷派了杀手，还有枪。这些你跟我说过吗？
3: 你给我提过吗？
4: 我是商人，
3: 我儿子将来也是商人。
5: 你是革命党。从你为革命捐出第一分钱的那天起，你就已经是革命党。让我家穷光吸血是你自己的选择，投资革命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从来没人逼你。你认为是对的事情，你儿子为什么不能做？
4: 你疯了！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我这把年纪了，是不是革命党？不在乎，但是我儿子绝对不能是。
2: 陈少白拿到清军将领部署的电报后，赶往方家班。这时，严孝国的人也赶到了，血洗方家班。方教头为保女儿方红性命，将其打晕，顺窗扔下。陈少白自此失踪。李玉堂在报馆见到了陈少白留给自己的信后，下定决心加入到保护孙中山的队伍中。此时是孙中山到岗前2天。
5: 方将军，有消息了，领兵的是严孝国，他已经到了香港了，就在九龙城寨。
6: 太晚了啊！保护陈师长，

吃饭的。

0: 没有陈社长。
1: 玉堂无兄，与君相识八载有余，少白始终视兄为高友。今日兄台分闷如斯，少白惴惴不安，行不吊影。此番孙先生赴港，意义重大，满清必派杀手行刺，垂死一搏。少白隐约有不祥之兆，故有一事恳请，若遇不测，兄台务必替吾完成使命。中国之希望在于孙先生，中国之未来在于孙先生，中国也只有一个孙先生。少白叩首，鞠躬尽瘁。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我已经提醒过你的，有些事能碰，有些事是碰着能碰着。
2: 你打伤我的人，砸坏我的机器，你居然还假惺惺的说是我的朋友。
1: 金政府会不惜任何代价除掉孙文，我的英国老板已经下令不许插手，后天的事情谁娶谁死，你可别忘了你是生意人呢。
2: 你也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好。
1: 李玉堂，你疯了！《中国日报》宣扬孙文来港的消息，煽动学生上街游行。这里是英国管制的，我要你马上关闭这里。
2: 昨天晚上，西园30几个人被杀，你知道不知道？陈少白失踪了，知道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这个警察司是干什么吃的？
3: 好。
1: 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来奉你报馆的。奉
2: 你敢
1: 谁阻拦抓谁。奉
4: 同志们，机器坏了，停拉门客不收钱，积极宣传，出去上来赶消息。
2: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能各自为战，必须有统一的规划，集合社会各界力量，拧成一股绳。孙先生这次来，就是把全国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策划明年、后年、大后年起义。到那时，革命之火就会成燎原之势，整个中国都会地动山摇，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要到了。这么伟大的行动发源地就在我们这儿，我们报社，我们都是其中一份子，请大家相信我李玉堂一定会领着你们保护好孙先生。
5: 李玉堂开始做着保护孙中山的准备。沦为乞丐的刘玉白，被南少林逐出山门，如今靠卖炸臭豆腐为生的小贩王富明，与替父报仇的戏班打女方红，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最先加入到保镖的队伍中。此时已是孙中山到港前一天。
2: 你们家的传家宝我给你赎回来了，
6: 想用这铁扇换什么？
2: 耗电，想想你去保护一个人。
6: 好，把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
2: 刘公子，你就不想知道你保护的是谁？
6: 李老板，男人爱女人有错吗？
2: 天下你那么多女人，为什么偏偏是你父亲的女人？
7: 炒豆腐。炒豆腐。炒豆腐。
2: 浩俊的功夫，
7: 我见过你，李大侠，我还吃过你们家的米呢。
2: 哦，
7: 来来来来，李大侠今天在报馆大骂那个假洋鬼子，真解气。我王凤敏最恨这些欺软怕硬的人。
2: 这位兄弟，爱憎分明，李某、林伯也很佩服。佩服。
7: 那李大侠以后有这种事也叫上我，我会垫拳脚，站在您身边也能够壮壮声势。
2: 好啊，后天怎么样？
7: 后天
2: 啊，
7: 打谁？ 是打洋人吗？
2: 打坏人。
7: 好。
3: 老板，算我一个吧。我从小跟人打架，开山刀我也躲过，没什么可怕的。
2: 阿四，后天的事情很危险。
3: 老板平安就好。
2: 好。
8: 我想找你要100大洋，葬了我爹他们。
2: 拿钱。
9: 是。
8: 我饿了。
2: 先饭。
9: 哎，
2: 好。
8: 我想见见你那个朋友。我爹是因为他而死的。
2: 你爹死的时候，我的朋友也失踪了。他去找你爹帮忙。
8: 我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明天上午9点，孙先生上岸。天星码头起码上1000人，这可是十面埋伏。苦力、商人、旅客、平民，鱼龙混杂，杀手必藏匿其中。大家务必步步为营。不过，码头上的大头绿衣是我们最好的防护，而且洋人很多。对方不敢明目张胆。
3: 老板，都是我的兄弟，比我跑得快。
2: 第一个我明，必须有一个人在楼上打气。
10: 我来。

0: 快速通过，不能停留。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十月围城》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十月围城》夏天。
4: 李玉堂为保卫孙中山而做着最后的准备。华人警察司长史密夫对保卫工作暗中施以援手，给李玉堂送来一把手枪。李玉堂的四太太月如来找沈重阳，希望他能帮自己保护一个人。
5: 老爷，史密夫派人送来的。

0: 你干什么？找你帮个忙。开玩笑吧，我何德何能啊，李太太。你必须帮我。
1: 好，好歹一个灶上吃了8年，
0: 我帮你。有多少钱？明天就帮我保护一个人。
1: 只要他平安，要多少我给多少。谁呀？给钱我就干。
0: 李玉堂，
1: 你没搞错吧？你让我去保护你姘头？
0: 沈重阳，
1: 请你立刻离开我家。
0: 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一件有尊严的事情吗？
1: 走啊！
0: 你必须去。
1: 走啊！
0: 他是你女儿。 知道你有个女儿，我跟了你8年，你赌了8年，我有离开过你吗？我有贪图过荣华富贵吗？我没有。我跟你在一起，算是我倒了霉，我认了。谁让我爱你？可是我怀孕了，我有了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跟我一起倒霉。 我要给他找一个有责任的爸爸，一个有责任的父亲。过来，你过来，你看，你女儿就在下面。你说，等她以后长大了。 我怎么跟他说？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如果你明天肯去，等他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他的父亲叫沈重阳。
2: 陈少白从清军狱中自残，借机逃出，回归到保卫革命的队伍中。李玉堂不会想到。
3: 他最心爱的儿子李崇光已成为这次反刺杀行动中最重要、最特别的一员。抽到签的人，明天就要当孙先生的替身，跟我走最后一段路。这段路不管牺牲多少人，我们都要坚持1个小时。我们坚持越久，孙先生就有更充裕的时间跟十三省的代表筹划我们的武装起义。 这一个小时，就是我们4万万同胞的希望。是谁抽到了？是谁？
4: 不行！不行！
3: 你怎么来的？你们重新抽！
4: 为什么？ 因为我是刘玉堂的儿子吗？

0: 我答应过你父亲，绝不把你卷进来。
1: 陈叔叔，革命是历史的潮流，整个中国都被卷进来了，我能避免吗？
0: 你是独子啊，
1: 独子。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反对封建旧礼教吗？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人人平等吗？我不能死，他们能吗？如果因为我是吕玉堂的儿子，你要重新抽签，那你自己跟他们说，你告诉他们。
2: 严孝国的人从警察局又买通了一名警察，带出一支枪，为刺杀孙中山做着最后的准备。
3: 谢谢，谢谢。
4: 明天就用洋鬼子这玩意儿灭了孙贼。

孙中山如期到岗，陈少白在码头上迎接，周围杀机四伏，严孝国组织的杀手队伍一波又一波地逼近保镖队伍，双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全程追杀。

少白，辛苦了。

0: 李崇光出发前见到了阿四，两个人进行了一番生死离别的对话。方红误打误撞闯进了清军炸药房，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革命。沈重阳在暗处一次次为保护孙中山的队伍提供帮助，最终被严孝国发现。
1: 少爷，你走啊，你快走啊，
2: 进来，
1: 你在这干，
2: 进来。进来，阿四，
1: 少爷不能去。
2: 你在说什么？
1: 少爷不能去。
2: 你知道今天有多重要吗？你知道我们为了今天做了多少准备，死了多少人呢？
1: 不知道。
2: 这是国家大事啊！是国家大事啊！
1: 少爷
2: 知道吗？
1: 不管，我不管，
2: 知道吗？
1: 不想去，不想去，不要。
2: 现在是9:59，我们10:00出发。让孙先生可以安全离开。现在是9:59:30，阿四。你会跟我走完最后一个小时吗？还有15秒，让我活了17年，就是在等这一个小时。
1: 不要去，求你不要去。
2: 56。19，阿四，走啊，走啊，
1: 少爷。
3: 前面的人别动，全部下车，下车。
4: 站好，站好，不要动。
1: 我们是过路的。
4: 你给我站好。
3: 这样的事是不是你们干的？
1: 真的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到那边
4: 去。站好，
3: 站好，站好。
4: 你们两个回去。
3: 不行，这里事情太严重了。
4: 我们不能走，
5: 我叫你们两个回去。
3: 长官没有命令，我们不能走。

0: 我看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回来，居然让他混在我们当中！干掉他！蠢货，废物！
1: 你们是造反吗？这里是香港，是大英帝国的香港，把他们围起来！

李玉堂，你叱咤风云是吗？啊，你没有试过被警察压这种那种滋味是吗？今天就让你尝试一下。 走吧，李玉堂，走。

五分钟后，全世界都没有警察了。老板命令我们全部吊车。他说，中国人的事就由中国人来管。就一条路，有人说不远就说不远吧。走。

0: 刘玉白守在孙文母亲的家门口，做着最后一道防守，以一敌众，为保护革命工作赢取了宝贵的时间。李玉堂发现儿子崇光做了替身，沈重阳履行了对月如的承诺，保护了李玉堂。
1: 师长，乞丐，
2: 快跑！

0: 当众人在为保护革命工作做着努力时，孙中山正在给革命党人士开会。阿四死死地抱住严孝国的大腿，陈少白拉起李崇光坐的黄包车就跑，可还是被严孝国追上。李崇光为保护革命工作牺牲。
1: 回去，王石，来我的车，回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放手！放手！

0: 呦，完了，宣文走了，
1: 报效朝廷，诛杀孙贼。
0: 宣文走了，
1: 报效朝廷。

他不知篡位。叶小华，他不知篡位。

哈哈哈哈哈。

孙中山安全离境，身后的香港已染满保镖和杀手们的鲜血，全国革命相继爆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十月围城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循环，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雏凤清音板块，我们为您介绍的这位青年演员，他是《雏凤凌空》里武艺高强的杨排风，他是《白蛇传》里美丽多情的白娘子，他是《浮生六记》里温柔缱绻的芸娘，他也是《天女散花》当中天然妙目、正大仙容的天女。他就是京剧名家杜近芳先生的高徒，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窦小璇。好，一起进入今天的《雏凤清音》。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窦晓璇2006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本科班，师从刘秀荣、王志仪、蔡英莲、李维康等名家。毕业后被北京京剧院作为青年尖子人才选拔引进，并得到李慧芳、关锦兰、严桂祥、汪玉珍等名师指点。2007年正式拜杜近芳为师。窦晓璇嗓音甜脆圆润，委婉动听，扮相端庄秀丽，温文尔雅。他擅长演出《龙凤呈祥》《红鬃烈马》《四郎探母》《白蛇传》《谢瑶环》《柳莺记》《佘赛花》《大探二》《雏凤凌空》《大宅门》《杜鹃山》等多出剧目。好，我们首先一起来欣赏窦晓璇、王佩瑜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选段《做工》。

高徒、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窦小璇。窦小璇向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是《白蛇传》，杜近芳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他会指出窦小璇在演出中的不足之处，并启发他：你要演明白的戏，要让观众听懂你唱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要了解人物的历史背景，要走进人物中去。一天，窦小璇演出后去看望师父，杜近芳说：你的妆化得非常好，表演也非常好，只是有眼无珠，就是眼睛有神才能演戏。你在台上可别当观众，不要别人唱时跟你没关系，你要参与进去，要有交流才能演好每一个角色。师父的教诲和点拨对窦小璇日后学戏有很大的帮助，后来他演戏时加强了眼神的运用，使人物更加鲜活生动。好，我们一起来听窦小璇、金喜泉演唱的京剧《白蛇传》当中的选段《游湖借伞》。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在今天的雏凤清音板块里，我们介绍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先生的高徒，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窦小璇。谢瑶环是杜近芳先生的代表剧目，由晚晚腔女巡案改编而成，讲述的是唐武则天时谢瑶环女扮男装查访江南豪绅兼并农民土地之事。她惩恶除奸，因得罪奸臣被诬陷而遭酷刑致死的故事。学这出戏时，师父首先向窦小璇讲述了历史背景。虽说谢瑶环是个虚构的人物，但也代表了那个朝代的贤良忠臣。在讲到花园一场戏时，杜近芳说，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不要像其他旦角那样的媚，毕竟谢瑶环担负着国计民生的大事，不可能总是沉浸在儿女情长之中。在剧中，谢瑶环的第一场是女官装扮，第二场起就是穿靴子的小生扮相了，从第三场起开始穿蟒。剧中谢瑶环第三场出场的台步也和之前不一样，双手要端着玉带，表现出一种威严的感觉。在《到任来》这段四平调唱腔中，袁仁兄嫉恶如仇，有实有胆，既孝义又豪侠，他是个盖世的奇男。这两句是谢瑶环对袁行健的赏识。当侍女苏鸾仙点明了他的心事后，谢瑶环也只能是羞答答，怎好明言讲，哪有个寻案嫁才郎，但况有宫规难违抗，嫔妃下嫁要犯律章的禁律，无形中成了二人追求爱情的障碍。可谢瑶环见到袁行健时，依然表露了自己的心声，我敬你气宇轩昂，貌英挺，敢为百姓打不平。这表现出谢瑶环对袁行健仗义之举的敬仰，和女子对心仪之人的那份柔情。在大唐一场中，谢瑶环被武三思和来俊臣诬告谋反，在一句忽听得大堂上一声喊的高波子倒板中，他披枷锁上场，仍是男子装扮。在受酷刑上场后，有搓布甩发和舞声的动作。为了表演这一场，窦小璇还向李少春之子李昊天学习了一些舞声的动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为权势屈服的女性形象。好，我们一起来听窦小璇演唱的《谢瑶环》选段。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柳莺记是窦小璇向师傅学的另一出剧目，这出戏是马艳祥根据同名川剧移植过来的，由王瑶钦设计唱腔，帮助加工整理，是为当时年轻有为的杜近芳和叶盛兰量身定做的一出戏。杜近芳先生在教窦小璇这出戏时说，你要演人物，不要演自己，也不要演我，要用心去演。柳莺记这出戏重点场次多，唱段也多，还要赶妆，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对演员要求很高，是很累心的一出戏。尤其是十八相送这场戏非常难，祝英台不但女扮男装，在与梁山伯对唱时不仅要用小声唱腔，背对着梁山伯时还要再用旦角的唱腔。比如在梁山伯唱出你本书香门第有名望，想必早已定妻房时，祝英台接唱的一句话问得我无言讲，他怎知我是女红妆，就是用旦角的唱腔。祝英台的女扮男装属于文声，为了找到文声的气质，窦小璇特意找到叶绍兰先生当面请教。叶绍兰一字一句将每个动作仔细地进行讲解，使他掌握了文声的表演方法。剧中思兄那段四平调，自从别兄转家乡，朝朝暮暮思良郎，良兄啊，我白日望到日西降，我晚来盼到月儿照纱窗，悔当初未把真情讲，到如今害得我望穿眼一双。柔美细腻的唱词抒发了祝英台对梁山伯刻骨铭心的思念。这段唱看似平稳，却非常难唱。窦小璇在这段唱腔中唱出了人物的情感，也再现了师父当年的舞台风采，颇受观众好评。我们一起来听宋小川、窦小璇演唱的《柳莺记》选段。

由著名导演郭宝昌执导的京剧版《大宅门》是一出新创剧目，摘取了白景琦和杨九红的主线进行演绎。窦小璇被选中扮演杨九红时有些纠结，因为他的演出以青衣戏为主，师父杜近芳先生也都是以祝英台、白娘子、李香君等很有仙气的青衣戏著称，而杨九红是风尘女子，是集青衣、花旦、泼辣旦于一身的角色，演起来并不容易。而且杨九红不同于传统戏中的杜十娘、苏三这类人物，她是清末民初的风尘女子，她的笑也与众不同。窦小璇为了表现出杨九红的笑，在自家卫生间里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近乎魔怔，终于在排练时将人物的笑表现了出来。我们一起来听窦小璇、杜哲演唱的《大宅门》选段。

0: 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
1: 我来时就没打招呼。
0: 九红，九红，我。
1: 干什么来？我是你妈让你来的吧？

0: 你说什么？
1: 回到济南，好好调养。
0: 把我放走了，你怎么跟你妈交代呀？
1: 天塌地陷，有我

窦小璇曾荣获第七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第2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演奖等诸多奖项。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窦小璇说，我只是在从艺路上迈出了一小步，离老师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但我很庆幸能拜在杜近芳先生的门下，跟老师学到了做人和敬业，学会了怎样塑造人物，悟出了演戏要从人物的心里出发的道理。现在的窦小璇正加倍努力学习，继续发扬和发展梅派艺术，为观众奉献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腔北调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维 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新鲜果蔬在榨汁之后，颜色会逐渐变深，显得很浑浊，主要是因为果蔬在榨汁过程中细胞结构被破坏，果蔬汁中多酚类物质以及多酚氧化酶在遇到氧气后会氧化生成褐色物质，从而导致果蔬汁颜色改变。不过请放心，这样的果蔬汁并没有变质，是可以饮用的。不过水果变成果汁的过程还是会失去很多营养，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建议大家以吃水果为主，尽量少喝果汁。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

0: 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止住打嗝的小窍门吗？打嗝的学名叫腭逆，是在膈肌痉挛反复收缩的情况下，声门会在吸气时突然关闭，然后就会发出这样短促的声音了。比如我们吃饭吃太快、大笑或者紧张，甚至是喝碳酸饮料，都可能会引起打嗝。遇到打嗝，我们可以尝试小口喝热水憋气来缓解，或者让旁边的朋友、家里人故意地吓唬我们一下，因为受到惊吓也可以止住打嗝。总之就是想办法干扰打断引起打嗝的神经信号就可以了。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宝宝，如果妈妈和你去爬山，我们渴了又没有带水，你的小书包里呀，正好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就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
0: 两个苹果你都咬一口？你这孩子，妈白疼你了。
1: 我都咬一口，我想把最甜的那个苹果给妈妈吃。
0: 啊，宝贝儿，妈妈错怪你了。
2: 尊重孩子，听孩子把话说完。
3: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4: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建国大业》上演。

0: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饱经战乱的中国依旧前途未卜。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深刻命题。8月28日，为了最终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大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延安飞往重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和平谈判。
1: 蒋主席，蒋主席好，毛先生好，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我注意到今天两位都穿了中山装，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一样的着装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中山装是民国政府公务人员的正式着装。中正身为国府主席，今天是代表政府迎候毛先生莅临陪都，自然要穿中山装以显庄重。
1: 谢谢蒋主席。
3: 毛先生，你也是同样的原因吗？
4: 原因很简单，委员长和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国共两党继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钵，同宗同源，存续相依。中山先生的传人都穿中山装，那是再自然不过了。
1: 毛先生，对不起。毛先生，对不起。鄙人今天看到你们二位站在一起，确实有一些激动和兴奋。我就是还想再问毛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您认为关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国共两党能够找到共同点吗？或者达成共识？
4: 只要找，共同点总会有的。刚才这位记者先生不是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吗？
5: 说得好。
0: 毛主席与周恩来在重庆与民盟主席张澜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密切协商配合，共同努力推动谈判进程，使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以避免内战，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组建多党派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双十协定。
6: 表老有什么意见就请直说。我们共产党一向是有话摆在桌面上讲的，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会尊重民盟和其他朋友的意见。
7: 张表老，
8: 哎呦，既然是朋友，老夫也就实话实说。民主联合政府是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蒋先生和毛先生能够坐在一起谈，这确实是难能可贵哦。
9: 既然是谈判，就需要让步和妥协，只有这样才可能换来和平。
6: 毛主席能够亲自来重庆，这本身就代表了我党的诚意啊。
8: 这地盘和军队都是细枝末节，与其在拥有多少地盘和军队上斤斤计较，我们何不和党派联合起来呢？
4: 就在此刻，国民党的军队正频繁调动四面出击，对我党在各地建立的民主政权实施战略包围和试探性进攻。蒋先生视八路军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说句诛心之论，若不是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蒋先生会跟我们这些人坐下来谈吗？
8: 润公，国共两党如果都不在军权上松手，兵争不止，那么和平民主从何谈起啊？
4: 双方谈判都不让步，肯定谈不拢啊。表老居中调停，这个情我领啊。也罢，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我们就先让一步。
6: 在未来国防军100个师的编制里，我党原先要求的48个师已经减为20个师，我们在江南的8个解放区也可以让出来。希望我党的妥协和让步能够有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联合政府的成立。下面
4: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如下声明：我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5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不同意见武装部队之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的泛代议制政府，这一实现中国之民族统一的建议。
0: 国民党蒋介石无法放弃一党专制的独裁迷思，一方面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内战，一方面又炮制召开首届国民大会的独角戏，并对民主党派大肆迫害镇压。
7: 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就快到了，他是来调停国共内战的，不能轻慢。是和是打，你心里有数才行。
10: 想活的时候可以活，想打的时候可以打，只有这样我们说了才算数。
2: 本次协商会议致力于政治民主化，在协商基础上力求组建多党派联合政府，以其和平统一之早日实现。
11: 进步，国府席位30几个，一下子就让出去8个，让出8个就得赶走8个，把乌纱帽送给外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吗？
12: 父亲， CC 他们在私下串联，拒绝承认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反对让位给民盟和中共。要是这么闹下去，会出大事的。
9: 这回老蒋撕破脸了，要撇开我们召开一党国大。
8: 蒋介石在玩独角戏。
7: 国大召开的日期能早一天确定，美国的援助也就能早一天落实。
8: 开国大只有一个国民党是不成的，既然中共不来，那就算了。百花坪有那些民主党派，也就可以了。
7: 中共和中间党派坚持重庆的政协会议决议，这事儿可怎么解决呀？
8: 对于张澜呢，安抚为主；对于中共，就要一面打一面哄了。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军队打光了，也就不用再哄了嘛。
13: 李公朴先生4天前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犯了什么罪，竟遭到如此的招待？
14: 他只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他所写的、所说的，恰恰是一个没有丢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无耻啊！无耻！这是反动派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

0: 就说我不在，副委员长，副委员长，副委员长真的不在。委员长恩赐我出洋考察，特来向我的义弟辞行。他倒不在。副委员长，您提这个灯笼，大白天的。
1: 大白天的，黑暗呢？不打灯笼，我找不着道了。冯长官，说笑话。
2: 我哪有这个心情？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他要再一意孤行，国民党败亡之日当在不远。我就是这么句话，请他多保重吧。
3: 1946年6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一个月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全面爆发。张家口是共军晋察冀边区的首府，也是中共首都唯一的大工厂。这里有他们重要的兵工厂啊！这座城市马上就要回到政府手里了。
4: 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蒋公军对了，争取工业基础，将军服从三塞。
3: 毛泽东不认输的精神值得钦佩，但是靠嘴皮子和拼命是行不通的。实力决定一切。
2: 你的说法之意是，蒋公是必定失败了。
3: 我没有这样讲，我可以和你打个赌。
2: 如果中共赢了，我傅作义愿意为毛泽东牵马之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针锋相对、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方针，开始坚决的武装反击。众多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采取了与中共站在一起的立场，坚决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的独裁行径，以实际行动。 与国民党决裂了，
5: 就差一步，要放弃。

0: 这是一个政治的圈套啊！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除了联合政府，其他都是非法的。没有国内和平，就没有国民大会；没有政治协商，就没有民主联合政府。那表老的意思是？
1: 和中共站在一边，蒋介石那个国大，我张澜绝不参加。哎，老毛，哎，
2: 主席啊，晚上我还要给新华社写社论，这半根蜡烛啊，省着点用吧。
1: 老毛，这开书记处会呢？哎，不就是开会吗？开会就是说话，看见看不见的没关系。
2: 这不是成了开黑会了吗？<笑>
1: 说正事儿，老蒋不顾一切大打出手，子弹不长眼。我的意见，我恩来必实，组成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少奇、老总，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去华北。
3: 搞两个中央啊？
1: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
4: 分开摆放，打烂了一坨，还有一坨吗？从1947年7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战争从解放区进入到国民党统治区，拉开了解放全中国的序幕。
5: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往河北。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蒋中正2430票，居正269票。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及其选举法。
1: 我宣布，蒋中正先生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蒋介石在南京当了总统，我毛泽东就在山沟里自封万岁。不好看，也不好听。口号23条里那个万岁必须拿掉。蒋介石想当皇帝，让他当，我们不凑那个热闹。 另外啊，第5条只强调工人阶级作用的提法也不妥呀。我们一贯坚持政治协商、联合政府，突然变了说法，不好。
6: 我同意主席对两点意见的修改，
1: 那就表决吧。同意的举手。
4: 1948年5月。 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宣言，发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个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都在河北城南庄。发出这个口号后第18天，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了这个村子。
7: 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报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
4: 贤达迅速召开
7: 政治协商会议。
8: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主席，他叫郭本台，是俺老乡。
1: 主席好。郭叔啊，你这个饭菜做得好啊！
8: 给主席做饭，我这辈子都值了。
1: 来，抽根烟。
8: 谢谢主席。
1: 嗯，你这是？
8: 主席的烟，我不舍得抽。<笑>
1: 拿着。
8: 使不得，使不得，
1: 拿着抽吧。
8: 谢谢主席。
1: 这是军区小灶司务长刘从文。毛主席好。你好啊。
9: 周副主席好。
1: 你好。郭师傅好啊。

0: 你好，毛主席对饭菜还有什么要求？我们一定全力满足。我的要求不高，只要顿顿放辣椒，给您备着呢。哦，啊，当然了，要是隔个十天半月能吃上一顿红烧肉，那就更好了。没听明白。
1: 毛泽东的行踪可以确定了吗？
2: 保定，城南庄，这次他跑不了。好，记住，这是大事。
3: 报告，确认目标，确认目标。
4: 主席，主席，
5: 主席，用敌机，不是还没扔炸弹吗？
4: 扔下来就完了。爹，走啊，主席！
5: 慌什么呀？爹，
4: 不能再敲了。李司令，把主席抬上担架，去分工作。
5: 是。
4: 扔炸弹，
5: 不见得能扎着我毛泽东。
4: 我得向中将负责。
5: 你大爷！
4: 快！

0: 喂，怎么样？还是要不通？
1: 。报告主席，电报来了。
2: 遭到敌机轰炸，伤亡情况不明。
3: 炸的时候，锅里还端着菜，但没想到主席还没吃早餐，就又跑过去了。一个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大批民主人士在共产党的诚恳邀请和精心安排下，历经艰险，从蒋管区、香港、国外，纷纷奔赴解放区。
4: 是啊，五一节口号得了广泛的回应，政党派都集名签字了。
2: 哦，这么快啊！这倒是始料未及啊。是啊。 现在各方态度已经明朗，民盟和民革都站在我们一边。老蒋彻底孤立了。水到渠成，召开新政协这件大事，该做出安排了。
4: 目前在关内，我们还没有重开政协合适的地方，只能选在哈尔滨。
2: 远是远了点，可毕竟是座大城市。
4: 哦，龚玉祥这个月启程回国，他也会直接去东北。
5: 那就暂定哈尔滨吧。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建国大业》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建国大业》下篇。

0: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出重手整顿金融和经济秩序。蒋经国矛头直指宋孔两大豪门家族，下决心从源头上整治腐败，打击黑恶势力。而当时上海最大的奸商，即是杜月笙。这位先生是？
1: 杭社杜月笙，杜先生，商界前辈还望不吝指教。犬子为凭，让督导专员抓了他，犯国法，我无话可说。 可是如今这上海滩另有一家商号，大肆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向黑市兜售，无视政府法令。督导专员若是不管，恐怕有负蒋总统一片苦心呢。
0: 请杜先生指出来。
2: 秦国必定给先生一个交代。外滩货场陈字号7大仓库，南京路36号仓库，霞飞路17号中美友好商社仓库，南市场甲字头12间仓库。
1: 公子，这才是真老虎。是谁？
3: 杨子公司，孔家，姨妈。 人家大权在握，一句话就把我杨子公司里里外外全都封了，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也好，今天见了面，也省得大表哥大费周章了。
4: 德一伟，你疯了？
3: 姨妈放心，人家是督导专员，是太子，我哪里敢拿枪打太子啊？大表哥，这个事情很简单。
5: 你一枪把我打死就都了结了，罪犯伏法，蒋青天欲满护杖，咱们也算各得其所了。
0: 经国，
5: 督导专属的公文说得很清楚，限你10日之内去接受询问，否则严惩不贷。已经过了7天了，你自己看着办。
2: 杨子公司都是孔家的产业，你又问什么，父亲也抓了？胡说八道！明明自己做错了事，还把你父亲扯进来。你父亲和大姐要是知道你这么胡闹，饶不了你。上海滩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来了个督导专员就变天了？姨妈，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行业规矩。做生意不讲究行业规矩，那是封建独裁者的做法。
6: 你说谁是独裁者？政府戡乱，将士们在前线流血，国库却拿不出钱来，还要向美国去贷款，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黎民百姓人心惶惶。而孔总经理，你的仓库里面却囤积着数以万吨计的物资，不愿意出手。
7: 我是商人，不是慈善家。
8: 中共已经在搞土地改革和政治协商了。林蔡廷、凯恩、沈钧儒都去了东北，毛泽东要另立政府，跟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
9: 夫人明天就要去美国了，是去请求杜鲁门总统援助。东北的局面急剧恶化，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我专程。

0: 我从东北飞回来，就是想告诉你，在这个时候。 后院不能起火，父亲，如果不严惩孔家，昭示天下，上海的险情就全垮了。你说的我全明白。当前最大的事情，是把北方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南，确保江南的稳定。
1: 这个时候追究孔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华北王傅作义拥有60几万正规军和5省的广袤土地，在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蒋介石千方百计要拉住他，中共也想方设法做他的工作，围绕着他和他的军队，中共北平的整个地下战线。
2: 马上活跃起来。
3: 你现在的上级领导是谁呀？我们不是说过互不过问吗？
2: 我想和那边的人谈一谈。
3: 谈什么？谈牵马之鞭啊？
2: 哎，董局，我现在跟你说的话，关系到近百万人的生死。
3: 我知道了。

0: 前面有个地主大院，有点墙太高，爬不上去，手榴弹都炸不开，请炮兵支援吧。
1: 赵明丹，
0: 赵明丹。

0: 告司令员，报告司令员，
1: 突击团已到达北平城下。
2: 淮海总前委来电，歼敌55万人，活捉杜聿明。
3: 新五军18军呢？
2: 全部撤掉，
4: 五大主力全军覆灭，老蒋再无翻身之日了。
5: 三大战役过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第二天，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他希望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
6: 北平沦陷，傅作义投降，共军又逼近长江，逼近南京。我发出求和声明，中共虽然接受了，却提出8项极端苛刻之条件。夫人，只有您出面代表政府，毛周人才可能相信我李宗仁。
7: 戴总统，你是知道的，自内战重开之时，我就不问政事了。前几天报纸传谣说要我出山，基金会还正式出面辟谣。
6: 夫人，国民党乃中山先生所创建，您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万劫不复啊。
7: 别忘了，你虽然当了代总统，但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总裁。

0: 看来，李代总统的日子不好过呀。是啊，蒋介石名义上退位，可依旧操纵着背后的一切。李宗仁手上没有足够的权力，实际上是个傀儡。这样的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怪不得您不肯答应李代总统。
1: 我只是不愿意去北平，中山先生病逝在那里，伤心之地啊！1949年1月，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为新政协胜利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 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
2: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转了2条街。
3: 没看见一个商店开门营业。程军同志，你是县委书记，这可不行啊！进城后，传言说资本家和商人全是剥削阶级，要割他们的命，吓得这些商人买卖全部敢做了。这不是个小问题啊！闹革命，我们天下第一，搞经济。
4: 我们可比不了他们。嗯，
5: 为了商贩，连香烟都买不到，还谈什么市场繁荣啊？要把人家请回来。现阶段还不能消灭资本家。生产关系的改变不是国家家，不能胡来。一旦搞出了问题，那比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还糟糕。
4: 要有自知之明，这些事我们需要从头学习。
6: 政治协商，协商的对象。
2: 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民主人士，我们是替人家来共同执政的，不是来消灭人家的。这个问题啊，必须明确。搞垮了人家，自己又不懂得经营生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这个饭碗我们刚刚端上，砸不得。
1: 1949年3月2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到北平。中共中央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受到了北平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从此，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
7: 迁入北平办公。
8: 毛主席，
7: 副将军，不敢当啊！
8: 我曾经说过，兵败之日要为您牵马。今天我给您开门，
7: 你没有败，败的人在南京。不要为我开门，要请大家帮助我们。
9: 打开新中国的大门！我是红28团的老兵，今天带领塔山团奉命参加阅兵式，我代表。 活着的、死了的红军老战士，向毛委员敬礼，向前向前向前，
10: 向前向前向前，
9: 向前向前向前。

0: 向前，向前，向前！
1: 前在重庆所说的那几十万套特价。

0: 1942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谈判破裂。次日，渡江战役打响。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5月，解放军解放了上海。6月，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各界人士在为建国庆典进行积极准备。
1: 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我们提议二位担任政府的副主席。我想当面听听二位的意见。
2: 张澜听从安排。
1: 任公有话要说。
3: 这个提议是你的意见？
1: 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3: 我杀过你们共产党。
1: 此一事彼一事啊，如今我们是殊途同归，
3: 可历史是无法改写的。
1: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为了新中国，任公代表民革出任政府的副主席，这是国家的事情啊。过去的事不再提了，今后中共愿与二位一起领导这个国家，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携手创造新的历史。
4: 任朝服从安排，愿为华夏苍生尽绵薄之力。
5: 各位代表，徐伯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6: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7: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1: 任公说得好，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天汉先生自己定吧。
8: 那不改吧。
9: 我们都喜欢复字32号，把5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4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各有一角冲着大星，很好看。
10: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4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9: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1: 热情。
11: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12: 对，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1: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13: 5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1: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0: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共人民政府主席，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大会还通过了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矢志不移地搞破坏活动，最后的斗争仍惊心动魄。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的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建国大业夏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十月围城》上篇。

0: 1901年1月10日，兴中会前任会长杨衢云中枪毙命，这是香港第一宗政治暗杀事件。当时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直是反清流亡者的避难所，也是策划革命的发源地。1906年10月1日，孙中山从日本东京乘船出发，冒险踏上了这片风雨不测之地。
1: 启奏老佛爷，逆匪孙文昨儿从日本启程去香港了。
2: 那就别让他离开了，去告诉严将军吧。
0: 领命刺杀孙中山的清朝将军严孝国以祭祖名义进入香港，买通香港警察沈重阳，命其跟踪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陈少白负责此次孙中山在香港期间的安全。
3: 你香港做咩啊？
4: 带薪。
5: 就是那个警察。

0: 这是你要跟踪的人。我们是商业挑衅的羊血糖，老板高兴你管够，能拿多少拿多少，每人一次，只能用一只手，来。
1: 陈少白与大商人李玉堂是多年好友，多年来，李玉堂一直暗中出资支持陈少白的革命工作。李玉堂为独子李崇光考上耶鲁大学而大宴宾客，陈少白来祝贺，送给崇光进步书籍《伦敦蒙难记》，同时希望李玉堂能支持孙中山此次香港之行。
2: 孙文要来了。
3: 你又要多少钱？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吗？玉堂，孙先生这次来，就是要跟同盟会十三省的代表会面，希望把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扭成一股绳，筹划明年、后年、大后年的起义，不在一个地方，而希望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几个省同时发动。哎，云南的李志一。 广东的徐雪秋，还有山东的徐静心，湖北的刘静安，他们都会派代表到香港来跟孙先生共商大计。黄兴跟宋教仁他们也会来。你看，革命之火快要成燎原之势了，到时候整个中国就会地动山摇，一个崭新的世界快要来了。玉堂，你想想看，这么伟大的行动。
1: 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而你，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啊！陈少白从李家出来去了方家班，尽管他很小心，确定没有人跟踪，才进了高升戏院。可是他的一举一动已经被躲在暗处的沈重阳尽收眼底，将消息报给严孝国。此时是孙中山到岗前四天。
3: 15日上午9时，孙先生在天星码头登岸。我得知道清廷杀手的部署，谁统领，多少人。我们在广州的同志已经在全力打听。孙先生这一次来，危机重重，清廷肯定孤注一掷。在香港，我只能依靠你们这帮军人。
4: 我们终于等到今天了。6年前，我带兵抗争八国联军反被革职通缉，被清廷穷追不放。我领着兄弟300多人离开天津，现在剩下30多人。清廷不灭，我们永远背着叛军的骂名。
3: 方将军，拜托你了。
5: 兄弟们，血止的机会到了。4天之后，我们要把命都拼了。我们的时间到了。爹，丫头，回去睡觉。为什么我们会来香港？为什么娘会死？为什么别的孩子有书读，但我没有？6年了，跑了15个地方。
6: 现在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你又要跑？
7: 跑，是为了能回家，回到天津老家，再也不跑了。
6: 这句话你说了多少遍？你骗人！
7: 84，
6: 你识字？
7: 少爷教我50三个字。少爷功课很忙，
6: 你想读书？
7: 是啊。回头我让谭九给你找个先生。
6: 谢谢老板。

0: 刘公子，哎！一日，李家车夫拉着李玉堂出门。李玉堂给了曾贵为公子，如今沦为乞丐的刘玉白一块银元，撞上了上街游行搞募捐的李崇光。愤怒之极的李玉堂去报馆找陈少白算账。
1: 上街游行的时候被搞募捐，你知道是吧？啊，跟有没有关系？你送了这种书，你想让他干什么呀？他是我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40岁才有这么一个儿子。当时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有言在先，只出钱不出力，这些年出了多少钱？哎，我就不跟你算了。你现在。 把我儿子也拉进来，啊！你知道警察司史密夫跟我说什么？清廷派了杀手，还有枪。这些你跟我说过吗？你给我提过吗？
2: 我是商人，我儿子将来也是商人。你是革命党。 从你为革命捐出第一分钱的那天起，你就已经是革命党。让我家穷光吸学是你自己的选择，投资革命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从来没人逼你。你认为是对的事情，你儿子为什么不能做？你疯了！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0: 我这把年纪了，是不是革命党？我不在乎。但是我儿子绝对不能是。陈少白拿到清军将领部署的电报后，赶往方家班。这时，严孝国的人也赶到了，血洗方家班。方教头为保女儿方红性命，将其打晕，顺窗扔下。陈少白自此失踪。 李玉堂在报馆见到了陈少白留给自己的信后，下定决心加入到保护孙中山的队伍中。此时是孙中山到港前两天。
3: 方将军，有消息了，领兵的是严孝国，他已经到了香港了，就在九龙城寨。
4: 太晚了啊！保护陈师长。

失败的。

了。

0: 没有陈社长。
1: 玉堂无兄，与君相识八载有余，少白始终视兄为高友。今日兄台分闷如斯，少白惴惴不安，行不吊影。此番孙先生赴港，意义重大，满清必派杀手行刺，垂死一搏。少白隐约有不祥之兆，故有一事恳请，若遇不测，兄台务必替吾完成使命。中国之希望在于孙先生，中国之未来在于孙先生，中国也只有一个孙先生。少白叩首，鞠躬尽瘁。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我已经提醒过你的，有些事能碰，有些事碰着能碰着。
2: 这打伤我的人，砸坏我的机器，你居然还假惺惺的说是我的朋友。
1: 金政府会不惜任何代价除掉孙文，我的英国老板已经下令不许插手，后天的事情谁娶谁死，你可别忘了你是生意人呢。
2: 你也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好。
1: 李玉堂，你疯了！中国日报宣扬孙文来港的消息，煽动学生上街游行。这里是英国管制的，我要你马上关闭这里。
2: 昨天晚上，西园三十几个人被杀，你知道不知道？陈少白失踪了，知道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这个警察司是干什么吃的？
3: 好。
1: 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来奉你报馆的。奉
2: 你敢
1: 谁阻拦抓谁。奉
4: 同志们，机器坏了，停拉门客，不收钱，积极宣传，出去让来干消息。
2: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能各自为战，必须有统一的规划，集合社会各界力量，拧成一股绳。孙先生这次来，就是把全国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策划明年、后年、大后年起义，到那时，革命之火就会成燎原之势，整个中国都会地

0: 一栋山摇，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要到了。这么伟大的行动，发源地就在我们这儿。我们报社，我们都是其中一份子。请大家相信，我李玉堂一定会领着你们保护好孙先生。
1: 李玉堂开始做着保护孙中山的准备。沦为乞丐的刘玉白，被南少林逐出山门，如今靠卖炸臭豆腐为生的小贩王富明，与替父报仇的戏班打女方红，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最先加入到保镖的队伍中。此时已是孙中山到岗前一天。
2: 你们家的传家宝。 我给你赎回来了，想用这铁扇换什么？耗电，想想你去保护一个人。
1: 好，把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
2: 刘公子，你就不想知道你保护的是谁？李老板。
3: 男人爱女人有错吗？天下你那么多女人，为什么偏偏是你父亲的女人？糙豆腐，糙豆腐，糙豆腐。
4: 好俊的功夫！
3: 我见过你，李大侠，我还吃过你们家的米呢。哦，来来来来，李大侠今天在报馆大骂那个假洋鬼子，真解气。我王凤鸣最恨这些欺软怕硬的人。
4: 这位兄弟，爱憎分明。李某也很佩服。
3: 那李大侠以后有这种事也叫上我，我会练拳脚，站在你身边也能够壮壮声势。
5: 好啊，后天怎么样？后天啊，打谁？是打洋人吗？打坏人。
3: 好。
5: 老板，送我一个吧。我从小跟人打架，开山刀我也躲过，没什么可怕的。阿四。
6: 后天的事情很危险，老板平安就好。好，
7: 我想找你要100大洋，葬了我爹他们。
6: 拿钱。
7: 是。我饿了。
6: 哎，好。我想见见你那个朋友。我爹是因为他而死的。你爹死的时候，
8: 我的朋友也失踪了。他去找你爹帮忙。我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明天上午9点，孙先生上岸。天星码头起码上1000人。 这可是十面埋伏，苦力伤人，旅客平民鱼龙混杂，杀手必藏匿其中，大家务必步步为营。不过，码头上的大头绿衣是我们最好的防护，而且洋人很多，对方不敢明目张胆。老板，都是我的兄弟，比我跑得快。
9: 一个案我明，必须有一个人在楼上打气。我来，
8: 在楼顶把风。我们明天路线是芙蓉文社、孙普家、最后是日报社这里，要分外注意这3个地方。
9: 明白。
8: 我们人手有限，从黄河大道到芙蓉文社，主力靠你们俩，一前一后保护。记住，寸步不离。
0: 昨天谭总跟我说，皇后大道有三间店铺在同一天租出去了，至于租给什么人不清楚，所以经过这儿和这儿，这儿的时候，快速通过，不能停留。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十月围城》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十月围城》下篇。李玉堂为保卫孙中山而做着最后的准备。 华人警察司长史密夫对保卫工作暗中施以援手，给李玉堂送来一把手枪。李玉堂的四太太月如来找沈重阳，希望他能帮自己保护一个人。
3: 老爷，史密夫派人送来的。

0: 你干什么？找你帮个忙。开玩笑吧，我何德何能啊，李太太。你必须帮我。
1: 好，好歹一个灶上吃了8年，我帮你。有多少钱？明天就帮我保护一个人。
0: 只要他平安，要多少我给多少。谁呀？给钱我就干。
1: 李玉堂，
0: 你没搞错吧？你让我去保护你姘头，
1: 沈重阳，
0: 请你立刻离开我家。
1: 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一件有尊严的事情吗？
0: 走啊！
1: 你必须去。
0: 走啊！
1: 他是你女儿的。 知道你有个女儿吗？我跟了你8年，你赌了8年，我有离开过你吗？我有贪图过荣华富贵吗？我没有。我给你在一起，算是我倒了霉，我认了。谁让我爱你？可是我怀孕了，我有了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跟我一起倒霉。 我要给他找一个有责任的爸爸，一个有责任的父亲。过来，你过来。你看，你女儿就在下面。你说，等她以后长大了。 我怎么跟他说，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如果你明天肯去，等他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他的父亲叫沈重阳。
2: 陈少白从清军狱中自残，借机逃出，回归到保卫革命的队伍中。李玉堂不会想到。 他最心爱的儿子李崇光已成为这次反刺杀行动中最重要、最特别的一员。抽到签的人，明天就要当孙先生的替身，跟我走最后一道路。这段路不管牺牲多少人，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小时。我们坚持越久，孙先生就有更充裕的时间跟十三省的代表筹划我们的武装起义。 这一个小时，就是我们10万万同胞的希望。是谁抽到了？是谁？

0: 严孝国的人从警察局又买通了一名警察，带出一支枪，为刺杀孙中山做着最后的准备。
1: 谢谢，谢谢。
2: 明天就用洋鬼子这玩意儿灭了孙贼。

孙中山如期到岗，陈少白在码头上迎接，周围杀机四伏，严孝国组织的杀手队伍一波又一波地逼近保镖队伍，双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全程追杀。

0: 李崇光出发前见到了阿四，两个人进行了一番生死离别的对话。方红误打误撞闯进了清军炸药房，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革命。沈重阳在暗处一次次为保护孙中山的队伍提供帮助，最终被严孝国发现。
1: 少爷，你走啊，你快走啊！
2: 进来，
1: 你在这干什么？
2: 进来。
1: 进来！少爷不能去。你在说什么？少爷不能去。
2: 你知道今天有多重要吗？你知道我们为了今天做了多少准备，死了多少人呢？
1: 不知道。
2: 这是国家大事啊！是国家大事啊！
1: 少爷，
2: 知道吗？
1: 不管，我不管，知道吗？不想去，不想去。现在是9点59分，我们10点整出发。让孙先生可以安全离开。 现在是9点59分，30秒。阿四。 你会跟我走完最后一个小时吗？还有15秒，让我活了17年，就是在等这一个小时。
2: 不要去，求你不要去。56，57。
3: 59，阿四，走啊，走啊！少爷，
4: 前面的人别动，全部下车，下车！
3: 站好，站好，不要动！
5: 我们是过路的。
3: 哎，
4: 你给我站好！
3: 站好，
4: 这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3: 哎呀，真的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到那边。
4: 站好，站好，站好！
3: 你们两个回去。
4: 不行，这里事情太严重了。
3: 我们不能走。
4: 我叫你们两个回去。
3: 长官没有命令，我们不。

0: 我看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回来，居然让他混在我们当中！干掉他！蠢货，废物！
1: 你们是造反吗？啊！这里是盛港，是大英帝国的盛港，把他们围起来！

李玉堂，你叱咤风云是吗？啊，你没有试过被警察压这种滋味是吗？今天就让你尝试一下。 走吧，李玉堂。

我们五分钟后，全世界都没有警察了。老板命令我们全部撂车。他说，中人的事就由中国人来管。就一段路，有人说不远就说不远吧。等。

0: 刘玉白守在孙文母亲的家门口，做着最后一道防守，以一敌众，为保护革命工作赢取了宝贵的时间。李玉堂发现儿子崇光做了替身，沈重阳履行了对月如的承诺，保护了李玉堂。
1: 师长，谁干？
2: 快跑！

0: 多大了？
1: 17。
0: 父母身体还好？
1: 父亲快60，母亲过世了。

0: 孔光，走了，走。
1: 当众人在为保护革命工作做着努力时，孙中山正在给革命党人士开会。阿四死死地抱住严孝国的大腿，陈少白拉起李崇光坐的黄包车就跑，可还是被严孝国追上。李崇光为保护革命工作牺牲。
2: 回去，马石，来我的车，回去。崇光，
3: 小。

放手！放手！哎！

0: 孝国奉旨诛杀孙贼。
1: 孝国。 不要！不要！啊，完了！完了！宣文走了！
0: 报效朝廷，诛杀孙贼。
1: 宣文走了！
0: 报效朝廷。哎，

他不是专门，他不是专门。

孙中山安全离境，身后的香港已染满保镖和杀手们的鲜血，全国革命相继爆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十月围城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3: 40%以上污染，
2: 空气质量
3: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2: 土壤环境呢？
3: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2: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4: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康王赵构要岳飞再次挂帅出征，岳飞一听挺高兴啊，又叫我领兵出征了，哎，这可是救牛皋的机会。万岁，臣斗胆再进一言，那牛皋前者跟我出征屡屡战功，曾经活擒金国大平章同贤文郎，荒草坡一战是他将金兀术引阵到荒草坡才大得全胜，念起他往日功劳，饶过他死罪，能否叫他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呢？这皇上一想，边关送来的功劳簿子我看过，除了岳飞就是牛皋功劳大，这是什么模样？现在我要用人家，好吧，看在岳爱卿的面上，饶过牛皋的死罪，你把他带到八宝金殿，寡人要见上一见。哎呀，这可太出奇了。好，遵旨。有人到外边给牛皋松了绑绳，告诉他皇上免去死罪，叫你见万岁，有保举你就当先锋，你到里边去，你可注意啊，说话小心点儿。牛皋说，哼，你别看把我绑上，我合计我也死不了，有我大哥，哎，没事儿啊。哎，我说见皇上怎么见？到里边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得磕头啊。怎么磕那么多头啊？那可不，不行，咱就一个头。我可小心点啊，我告诉你在哪磕就哪磕。哎，好了，有人把他领上金殿，见皇上大气都不许出啊，脚步不许有声音，高抬脚轻落步，轻轻的才行呢，那叫规矩礼貌。牛皋不管那套，以为在他们家呢，痛痛痛痛，哎，快跪快跪，他一抬头看见高宗了，一看皇上，呵，戴着帽子，衣服金翅金鳞的，哎呦，长得挺漂亮，嘿，小白脸儿，他在这看热闹，岳飞急坏了，贤弟，快跪下磕头，那是皇上，皇上，应该说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谁能合计牛皋这么句想不起来呀？好皇上，嘿嘿，牛皋给你磕头了，皇上听什么？好皇上，都叫吾皇万岁万万岁。好，哎呀，那么说我人不错。下边跪的可是牛爱卿？不，我叫牛皋，不叫牛爱卿。嗨，抬起头来，哎，好。他把脸一扬，眼珠子看着赵构，赵构一看，我的妈呀，这俩眼睛，哎呦。黑黝黝这张脸，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真威风啊！要是从外貌看，牛皋比岳飞威风多了。怪不得功劳簿上除了岳飞，他的功劳大呀。要杀的真可惜。牛爱卿，皇上，刚才呀，我错了。我带兵到京城，哎，皇上你可别过意啊，我就这么人，嘴大舌长，说话没把门的，不过我可不想篡位，听着没有，别说是篡你的皇位呀，你就是给我个官我都不爱做。可是为什么这么做呢？冲我大哥，我大哥我佩服，那是好样的，拿我当亲兄弟，他疼我，你说你无故要杀他，你说谁给你出的坏主意？我大哥可忠心耿耿地保你呀，别人不知道啊，啊，你们大概谁也不知道吧，我大哥每天吃饭的时候都面向北方啊，眼中含泪说呀，说什么两个皇上二圣在北国蒙尘，臣要吃饭了，也不知道二圣你们能不能吃上啊，弄得我们呢心都不好受啊，两个皇上在北国被困，我哥哥连鱼连肉都不吃，就跟咱们当兵的吃一样的，后来我们不忍，哎，这才动点荤腥，你说这样的官你上哪儿找去，哎，你还杀他，你还有没有良心呢？啊， 就这句话，满朝文武都受感动了。为什么？是窦牛皋的人呢，不是说谎的人。哎，赵构把头一低，我爹我哥哥在北国我都没那样，每天在宫中还是花天酒地永庆生平啊。听这话心里发酸。牛爱卿，你不要说了，寡人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呢？你知道什么？我那蒙娘才好呢，我蒙娘啊告诉我们要精忠报国，还在我哥后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呢。要不叫蒙娘劝呢，告诉你吧，我牛皋也不能保你，我早就扯旗为王了。岳飞一看不好，这怎么胡说八道啊，牛皋住嘴。哎，我大哥不让我说了，好皇上，那我就不说了，说错了你原谅。反正话说完了，你要杀就杀，要宰就宰。皇上那也有心呐，听到这儿面红耳赤，不好意思啊，牛爱卿啊，我对不起你们弟兄，你们弟兄情同骨肉，义薄云天，寡人知道了，朕封你为征北前部正印先锋官，随岳爱卿前敌立功，有功之时叫你光宗岳祖。什么？大哥他说什么？封你前部正印先锋官，那多大官？你管多大官干嘛？谢主隆恩。谢皇上啊。他扭头走了。皇上真不敢挑，为什么呢？金兀术打来了，他说什么你得原谅。另外武将啊跟文人不一样，那文人呢文绉绉的文质彬彬的，这武将就是嘁哩咔嚓痛快，慢脾气不好使。岳爱卿教场点兵，何日出征？万岁，粮草齐备，我就带队出京。好，望你早日增援泗水关口滩关。遵旨。皇上一抖袖子，文武散朝，各自来到武朝门外，上马上轿的纷纷回府。再说岳飞跟着牛皋直接奔李纲的府内。张宝王恒来了，见着岳飞这乐呀，岳飞一把拉住张宝的手。哎，张宝啊，难为你了，要不是你替我洗清冤枉，恐怕哎，我岳飞早已做了驱死鬼了。岳爷您怎么说这话的？我不就跑跑腿儿张张嘴吗？其实啊得感激老太师，要没老太师您这事情也弄不明白。还有牛将军，牛皋说没我事儿。哎，张宝我谢谢你了。岳飞又来见恩师李纲，千恩万谢。李纲说哎呀，咱们师生用不着，给你洗清冤枉又清除张邦昌，这是大喜事啊。你什么时候起兵？三天后起兵。可是前敌救兵如救火呀，我叫牛皋明天带三千人呢赶奔泗水关，输要剪断。三天后皇上派人把岳飞的战卢宝剑送来了，说是万岁赐给你的。岳飞心的话，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因为夜入皇宫成了凶器入国库了，现在给我甭管怎么说，那我带上吧。又有人送来龙虎旌旗两面，这是殊荣啊。这边调兵准备粮草，又派人到边关把汤怀、张贤、施权等人调到军中，但是这得有时间呐，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到的。岳飞准备粮饷得几天，牛皋先出征。岳飞在京城好多大臣请他吃饭，这些文人墨客就问说

0: 岳将军呐、啊，请问国家如果兴盛繁荣，得有什么办法？岳飞说：“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国家定能兴盛。”大家听完点点头。就这两件事太难办了，咱不表这边。再说牛皋带着3000人呢，一路上风似风，火似火，很快来到汜水关。抬头一看，汜水关上高挑着金国的狼牙旗。有军兵过来了，请问您是京城来的岳元帅的将官吗？
1: 啊，对呀、啊，
0: 我叫牛皋，你是哪儿的？哎呦，我们副总兵在那儿呢，快快快！说着把他们领到了旁边的一片树林。副总兵叫谢坤，一打听，前部正印先锋官牛皋来了，非常高兴，把牛皋让到帐篷，施礼一毕。牛皋说：“怎么，这城都丢了？”嗨，别提了。城里有一个人叫余化龙，这个人胯下马，掌中枪，背后有金镖，太厉害了，一仗我们总兵就阵亡了，我逃出城来，剩了500人，就等您呢。您既然来了，咱们等着岳元帅吧，用不着
2: 等元帅干嘛呀？我打，我战余化龙，咱到城里吃饭去。
0: 别，饭菜准备齐整，您呢还是歇两天。
1: 哎，不用，来呀，响炮出兵。
0: 哟，谢坤心话能行吗？牛皋心的话，嘿，这回咱得露两下子，好容易当上先锋官，炮声大大大，三声炮响，门旗猎闪，3000人二龙出水式压住阵脚。牛皋在月字旗脚下带住四将，咦，军兵叫阵。
1: 是，
0: 哎，守城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们金国的主将送信，请说岳家军攻打关城，尔等赶快出征啊！话音刚落，就听着啊，咚咚咚，到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咣当，吊桥一落，打里面冲出来有3000-4000人呢。这3000-4000小番呢，全都是穿着牛皮坎肩、足蹬牛皮战靴，拿刀赤枪，噔噔噔噔噔，一字长蛇式压阵脚。正当中，高挑一杆火红缎子大旗，旗上有斗大的鱼字。这个人衣带丝缰，哎，往对面看看。牛皋一瞧，哎，嘿，怎么像我大哥呢？哎，不是。一看鱼字大旗下这个人呢，长得太像岳飞了。亮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伯龙驹，手中一条虎头散银枪，五官相貌长得太帅了。不同的是，在背后啊，扑啦啦有绸子条，怎么呢？后边鹿皮囊插着有6只金镖，金镖上有绸子，哈，这一飞呀、啊，跟那大蝴蝶一样。哎，妈，这小子这么像我哥哥呀？哎，过来！牛皋催马上阵，对面那位将官也来到疆场，二马对头，咯楞，扣住马镫。这一黑汉通明受死哟。牛皋一听他是中原人，哦，要问我是岳元帅帐前的先锋官，姓牛名皋，牛二爷。哎，你谁？我乃北国张驸马帐前听差，我叫余化龙。哦，你就叫余化龙啊？哎呀，长得人模狗样的，可惜你白活呀。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连你爹是谁你都忘了，你说你不白活吗？把余化龙说的眨巴眨巴眼睛，你呀、啊、别装糊涂了，你是不是中原人？
1: 我，
0: 你爹是不是中原人？哎，掉过头那宝大金，你打中原人，你是不是连你爹都不认识了？你敢骂我？骂你，你小子认贼作父，还怪我骂你吗？啊，听我良言相劝，跪在我的眼前磕仨头，叫三声二爷，饶你不死，要不然我要杀进城池。住口！蠢材，你有什么能耐是你接招？扑棱，大枪叭的一抖，一个金鸡乱点头，7-8个枪花。牛皋识货，哟呵，他怎么和我大哥枪法一样的？

余化龙都没来，后来拐弯抹角走了个大后门，把余化龙弄到军中当成宝贝了。余化龙这个人不但枪法好，心狠手黑呀，后边的金镖百发百中。那北国驸马张粗龙拿他当宝贝眼珠啊，天天啊远接近营问安。为什么他这路兵马就指着余化龙？余化龙为了报恩。为什么呢？知遇之恩。那位说了，中原人又是老隐士周同好朋友的孩子，怎么能够保了大金呢？哎，这你就甭顺了。因为那阵啊，黄河以北河北山东山西全归了大金。金国队伍当中的军卒说是番兵番将，50%以上都是汉人，真正的女真人才有多少啊？那么这就各为其主。余化龙呢，也不是说卖国投敌，因为张粗龙对他太好了。另外，他的姨父是曹荣，是曹荣把他给找到军中，没办法僵在这儿。那么我既吃人家拿人家的，不能不效力，我帮他抢几座关城，然后呢我再跺脚一走。余化龙这才亲自出战。牛皋不知道天高地厚，一看人抖枪，这就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你已经瞧出来了，和岳飞的枪法差不多，你赶快回去等岳飞呀。哦，他蹬鼻子上脸，还在那舔胸叠肚鼓着腮帮子吹呢，不知道他能耐多大。余化龙一看，这是草包饭桶，还杀戳枪过来了。牛皋想，咱还是老四招，用双锏，没有去崩枪，而是砸脑袋呀，呜，奔顶梁砸了下来。余化龙一看，哎，这都什么招法呀？怎么我扎他，他打我，这就拼命啊！一低头，锏走空了。余化龙刚一抬身，哎，掏耳朵呀！余化龙螳螂用枪一崩，牛皋一换手，扎眼睛。哟，余化龙想，这人可够实惠的，打哪儿说哪儿，还告诉一声。哎，枪尖一挑，二马一搓蹬，牛皋一反手，捎带脚奔后脑海砸下来。余化龙一低头，战马窜出多远，心里琢磨，哎呀，怪不得岳飞自从出世以来永不可挡，就他手下这么蠢才，这手脚这么利索这么快，我真得小心。怪不得我爷爷说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叫我呀别这么狂傲。哎呦，这个黑大个子满嘴不会说人话，招数可挺巧妙的，我得小心点。二次一见面，牛皋还那四招，第三次见面，余化龙明白了，黑汉呐，就你这样的还当先锋官呢？啊，看来大宋朝是真没人了，我都替你害臊。看枪，唰唰唰唰，连进三枪，扎小斧，烧挂两肋，嘿嘿嘿，二马一搓蹬，唰，枪又过来了。没有五个回合，牛皋这汗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呐。余化龙一想，这样呢不给点厉害，他下次还在我面前装蒜。虚晃一枪，枪交左手，探背绑，唰，一挽绸子条，唰，抽出一支金镖，干嘛呀？要打牛皋，正是二马错蹬。牛皋那么去，余化龙往这么去，金镖抽出来，应该是马上一回身，这么打，余化龙用不着看，看啥玩意儿？那心里有数啊，这么扬手就行了。那牛皋战马正往前去，哎呀，这明白劲上来了，不行，我不是对手。别说我呀，我大哥也够瘦，这小子心狠手黑，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啊。他有金镖，我呀快跑了吧。哎，老余，哎，回来见吧。战马回归本部军队，余化龙这只手拎着镖，他跑了。哎，这小子追。

0: 要收好，再看这些兵将，哗，牛皋吓得穿过人群，一直斜插花，落荒而走。余化龙说：“你给我站住，我非把你抓住大卸八块不可。”嘿，老余，哎，别介呀，咱都是中原人，干嘛不留面子啊？回来见嘛！一口气儿跑出15里地，后边听不见马的威武铃声，没有喊声。
1: 回去了。哎呀，坏了，
0: 我带3000兵呢，我自己跑了，这3000人不完了吗？如果那些番兵番将一杀过来，他人多我们人少，这不全净了吗？哎呀，坏了，我大哥说要爱兵如子，当自己都不行，得当儿子。我要是把3000人都给毁了，非杀我不可呀。哎，回去看看吧。哎，再碰余化龙怎么办呢？不行，那也得看看。喝出去，牛皋学战马，一口气儿撒马又回来了。等来到近前再一看呢，耶，再看他的兵丁在地下，在那捡凋零件呢，一个个的，金兵金将收兵回城。牛皋一看乐了，哎，我说你们没死啊？大家一抬头，哟，二爷，先锋官，你回来了啊？我说你们没叫金兵杀了？嗨，干嘛杀了？我们把他射跑了。那我跑了，你们干什么？牛将军跟您说实话，岳元帅跟我们说了，打仗许进不许败，主将败了，我们呢用弓箭拦住敌兵，如果害怕一跑，兜后一杀，就全死净了。如果我们用凋零箭把他们逼住，能把他们射退。刚才就是您一跑，我们这不吗来着，把他们挡住，他们回去了。
1: 哦，
0: 对呀，这招太高了。记住啊，下回我打了败仗，你们还怎么办？但愿着你打胜。哎呀，进城吃饭是办不到了。来来来来，上那边支帐篷，快点埋锅造饭。副总兵谢坤一看呢，嗨，这可真是个活宝贝。好吧，大家安上临时帐篷，埋锅造饭，城里头也没有赶尽杀绝。为什么呢？因为牛皋打的是月字旗号。岳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岳飞呀，已经摸透军情，说这回金兀术三进中原，兵分五路，哪路都打的金兀术旗号。哪路有金兀术呢？不知道，不要紧，我也兵分五路，都打我的旗号，叫你也摸不清我在哪支队伍。这次岳飞派兵全打的他的大旗。3天后，岳飞亲统大队够奔汜水关。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这次岳飞派兵全打的他的大旗。3天后，岳飞亲统大队够奔汜水关。为什么到这增援呢？汜水关离黄河岸最近了。前文书我说了，岳飞兵站在爱华山的时候就瞧见汜水关了。老元帅张索养病在汜水关，现在岳飞不知道吗？张索已经故去了。你等岳飞来到汜水关一看，军兵在这扎营，来到里边牛皋接利弊。贤弟呀，但不知和汜水关交仗没有？打了，输了。里边有个叫余化龙，是这么岁数，太厉害了。大哥呀，真长得太好了，跟你一个模样。我告诉你吧，要是你俩站在一起呀，都分不出来。余化龙，哎呀，岳飞想这个名字我太耳熟了，我师父跟我提过。对，有这么人，是不是他呢？周同怎么教的余化龙啊？是这么回事，老也是周同的前几个徒弟都被害死了，豹子头林冲、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曾头市的史文恭，被奸臣害死之后，老人伤心呐、啊，儿子在征辽当中故去了，老伴儿也没了，四处漂流，我上哪儿去呢？看看老朋友吧。他呀有个师兄，在陕西住那半年，然后就到大刀余环呢。到余环那之后，余环就把他留下了，说你是不是也没地方去？得了， 在我这住下日子吧。我有个小孙子叫于化龙，你看看，就这么把于化龙领来了，多大呢？10岁。一看这孩子白白净净的，水灵灵大眼睛，像葡萄水一样，好不好？我呀、教不了他，为什么呢？心疼，叫他一练功，他一咧嘴，我就舍不得了。你替我教教，你那枪法别失传呢，周同志好呗。教他一年，到了30晚上，这老哥俩往这一坐，喝酒的时候就把于化龙带到身旁了，先说话。周同说：“哎，师弟啊，你说你我服了，你这标旗啪往车上一插，南来北往的占山的落岛的，所有人没人敢动，我算服你了。哎，我可比不了你呀，你把功名富贵视为粪土，逍遥自在，多好啊！我保镖还为挣钱，挣钱给孙子。你看你，什么都不想，天下有名的武术大师，这一辈子恐怕您没打过败仗吧？嗯，我可不是跟你吹，我活这么大岁数，没人打我一拳，没人踢我一脚。我信。这句话叫于化龙听见了，小孩往这一站，这个大老头子没人打他一拳，没人踢他一脚，我不信，我给他一下子，他溜溜达达就出去了。这老头啊也没注意，俩人正说话呢，于化龙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就来到周同的身后，把小拳头举起了，照定老人的软肋。为什么往软肋打？软肋不禁打呀。就一下子，周同是干嘛的？武术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呀、后边有动静，微微一闪身，三个手指伸出来，一叼他腕子，一扣他的脉门，寸关尺，往上一提，就把他放在凳子上了。于化龙就趴那块了。化龙啊，你怎么打我？于环受不了了，脸腾就红了。哎呀，你这个小畜生，你怎么敢打你老师？这你太可恨了！要打，周同一想，算了，大过年的。另外，于环的儿子死得早，这个孩子娇惯成性。哎，别打了，别打了，他太小，不懂事，算了吧。起来，快，给老人家磕头。
3: 其实我和你闹着玩呢。你说没人打你一拳，踢你一脚，我就试一试呗。
0: 好，去吧，去吧，去。老人心寒呐、这孩子从小看大，3岁到老，就这么点儿，我教他一年白教了，教个白眼狼。他给我一拳头，他能得大了，得怎么办？算，我也别说啥，不教了。过了3月要走，于环说别去啊，这么办？虽然差着辈儿呢，你看授人一字便为师，你教我孙子一年，叫他磕头，叫师傅。你在外边走个3个月2个月，回来再教他。哎，不，用不着。你看，这辈儿差着呢。再者说了，就是不叫师傅也是师傅。我呢，过些日再回来。我呀，闷得慌。周同走了，于化龙跟出来了。
3: 师傅，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很快就回来。
3: 你还收徒弟吗？
0: 玉环也说是啊。你是不是看着合适的再收2个，免得老来太孤独啊？周同心的话，我出冲玉化龙，我下半辈儿不收徒弟了，不能收了，老了操不起这心。就到这儿啊为止了，你放心。化龙啊，我不收徒弟了，转身就走。没想到周同来到麒麟村，见着王员外，就是王贵的父亲。王贵的父亲告诉周同老隐士说，我这孩子不听话，老打先生。周同一时心血来潮，这么办，我帮你教几天吧。就这么就住在麒麟村，偏巧遇见岳飞了。见岳飞是练武的上乘好料，把他收为名伶义子，把全身的本事都交给岳飞，临终前告诉徒弟，孩儿啊，师父要走了，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将来 你遇见谁，你的武艺都不要紧，唯独一个人叫余化龙，你要小心点。余化龙这个人本事比我强，论聪明劲儿他比你强，要论枪法我也教他了，至于练的什么样我不知道，有一点你不如他，就是他们家祖传的甩头一指金镖，叫随心镖，就说随心所欲指哪打哪。孩子，这个人心狠手黑，师父的眼睛不会看错呀，如果他要是走歪道是你的大敌，不过我教过他，不管怎么说比你先进门，别看没拜师，不拜师的你的师兄见着呢你还应该网开一面。师父你会打镖吗？我不会，因为真正有能的人呢不用暗器伤人，不过有一天余环教他孙子的时候我瞧见了，我知道怎么打，那您教教我好不好？那好，你呀找人打两只镖我教教你。这老头就已经不行了，带病就这么打了两只镖，老人家教他怎么发怎么接，这是啊闲着的时候告诉他。岳飞练没练呢？练了，不过差太远了，跟剑法没法比。事情就撂到这儿了，这么多年了，今天牛皋说余化龙，哎呀，是不是江西九江的我的那个没拜门的师兄呢？要是他，我师父说了他是我的大弟呀。哎呀，不管他怎么地，他不应该保大金呢？什么原因？我得见见。岳飞为了弄清楚这个余化龙是不是我那个没拜门的师兄，亲自亮队，金兵也列开队伍。今天张从龙亲自带余化龙出征，为什么？他不放心，他就指着余化龙呢。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次进军算失败了，如果失败在金兀术面前已经打了赌了，我这脑袋得交给人家。二阵对垒，岳飞催马直奔疆场，告诉金兵叫余化龙过来答话。余化龙催马上阵，他往疆场一走，抬头一看，耶，这员将怎么这么像我呀？岳飞一瞧，哟，不怪牛皋说呀，哎，我怎么看见我了呢？两人除了长得一样，主要是拿枪的架势相同，一个老师教的。两匹马来到切近，各自叩灯。岳飞说：“请问来讲尊姓大名？”在下余化龙，你是何人？我乃岳飞，字鹏举，余将军。你是哪里人士？干什么？要跑我的祖坟呢？哎，我见你一表人才，不知道为什么保了大金，谈谈家常有何不可？我打听个人，有个陕西老隐士周同，你认识吗？这个不认识。那么江西九江镇远镖局总镖头大刀余环你认识吗？这个余化龙心的话，他提我爷爷干什么呢？我说不认识，那就成了牛皋昨天说的我都不知道我爹谁了。我说认识，把我爷爷答案去了。哎，姓岳的，这也不是酒肆茶楼咱们闲聊天啊，这叫生死之战，你说这闲话有什么用？岳飞说：“哎，你既然是中原人，生在中原国土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保大金？嗨，你管我保谁呢？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宋朝皇帝，你看好，我看不好。我不保大金，也不保他。现在有两个皇上被抓着北国。”康王小儿赵构虽然登基，对你又如何？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据我所知，前不久你被掐尖入狱，差点死了。哎，姓岳的，你说你劝我干什么呢？哎呀，余将军言之差矣。想当初宋太祖下河东，铜锤换玉带，一条金棍打下宋氏江山，传到现在已经160-170年了，根深蒂固，虽然奸臣误国，二弟蒙尘，这是暂时的。如今新君继位，顺天应人，很得民心呐。民心即是天意，金帮犯境是一时的猖獗，金兀术不知道好歹， 将来他尸骨必然留在中原。于将军，我看你是豪杰，我在说这些，你看金兵犯境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难道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身为武将者，难道一点不替老百姓想一想？姓岳的，别说这个，这有什么用？打仗能不死人吗？胜者王侯，败者贼。你说这些我都不愿意听，你凭着三寸不烂舌想把我说降了，办不到。这么，你撒马过来，咱俩比试比试。别看呐，外边把你说的天花乱坠，于化龙不服，五科长枪挑小梁王，那是我没去，有我没你份儿。你别看青龙山你得胜了，爱花山你又会战四郎主，那是没我，有我你得死在我的枪下。你过来。岳飞想，这是我师哥吗？怎么这么狂啊？怎么竟说横话呀？好，既然如此，我岳飞陪你走上几何。嗨，过来吧。于化龙砰一颤大枪，催马刷刷刷连刺数枪，岳飞没还手，二马分开再见面。于化龙打呜又一枪，岳飞还没还手，第三次见面，于化龙站住了。于行岳的，你为什么不还招？于将军呐，别看你刚才不承认，我问你的几件事，你不承认认识周同和于环，我心里明白，就方才你进招，你可能是我的师兄，如果是的话，你应该承认，不念师兄弟之情，还应该念在咱那老恩师的面上吧。你既然非打不可，三招让过，我无礼了。两人这才正式交手。于化龙心想，哎呀，他真是周同的徒弟。周同啊，你不对呀，当初你说过收我算关门的老徒弟了，不再收了，你为什么又收姓岳的呢？给我弄个强敌呢？嘿，有我为什么要岳飞？我非把他扎死不可。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尤其是金国的驸马张从龙啊，站在旗脚下观敌了阵，心呢都踢到嗓子眼儿了。心的话，我请于化龙费了老劲了，三次聘请花的重金他不来，最后我还求的曹荣亲自出头，他跟我说帮我抢官夺寨，这次打胜仗他就不在这儿。今天要真能把岳飞战败了，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要输在岳飞手，我这城也保不住。军中擂鼓助威。是。咚咚咚咚，呼驾在响啊，打了到了三十回合，岳飞虚晃一枪，一学战马，于站住。于将军，别说了，你我的枪招完全相同，出枪破势出在一家。跟你说实话，我是陕西老隐士周同的徒弟，你跟周同学过艺，对不对？既然你是我的师兄，咱师兄弟为什么掰交情呢？果不出我所料，周同什么时候收的你？周同是这么回事情，在祁连村不但收我，还有好几个呢。好，既然这样，我不认识周同，你过来吧。两个人二次交战，这俩打挺有意思，要是外行看呢，不认为是两人拼命，认为是什么呢？切磋技艺，你出招我破解，我出招他能够磕出去。使枪的讲究十个字儿，什么十个字呢？花纳崩砸压刺挑盖打扎。两个人打到五十回合，太阳已经偏西了，不分胜败。张从龙吩咐鸣金收兵，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于化龙赶紧带丝将收住兵器。妈，行月的，我家主将鸣金收兵，我要回去了。等等，于将军，咱俩没分胜败呢，当初怎么讲的？ 怎么还得挑灯夜战吗？我听你的，我太佩服你们，这条枪好，但是咱们两个必须分一个高低上下。你说如果你败在我手怎么办？你败在我手怎么办？本帅把人头给你，陆阳魁首交给你，你败了呢，那我也交，不，你下马投降怎么样？我把帅权让给你。你这是糊弄三岁孩子去，帅印你说了算吗？那是昏君给你的，你能给我吗？给我也不需要。告诉你实话，我自己扯旗为王，乱世除英雄。不过你真把我打败了，杀寡存留，任你发落，说话算数。这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余化龙说话向来算数。不过不许有人帮忙，可以啊，不许使暗器。这余化龙心的话，我的甩头一指金镖百发百中，他不让使，我先应下，能胜了更好，胜不了我就揍你，我不管那个。好，可以，一言为定，今天晚了明天算起，好不好？好，再会。各自学马，那边进城，这边回营，回到了大帐。岳飞摘盔卸甲，换上便衣微服，有人搅了把热手巾，擦了擦脸，倒上一杯茶，弟兄们都围过来了。这阵儿啊，众将都到了。前文我交代过，牛皋带三千人是从京城来到汜水关，众将呢在黄河岸，接到将令，陆陆续续的也赶来参战。岳飞在京城点兵，说是十万兵，这十万人可不能都在这儿，押粮运草的还有马夫，另外从京城到这儿，这沿线上都得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还了得了，一旦叫金军给拦腰切断，粮草断绝，那么前敌不打自败。人马到这儿了，粮草没齐，谁押粮运草？施权领两名将官赶紧派走了，然后大家商量，元帅呀，你说听说京城告急，咱不去能行吗？岳飞说，不管怎么讲，东京汴梁有我的恩师宗老元帅，他老人家虽然上了年纪，久经沙场有经验，还能够啊缓几天。汜水关打完了，藕塘关离京都近，然后奔京城。嗨，我们着急就在这儿，你今天为什么不把余化龙拿下马？你的一马三箭出去，一马九箭也把他射死了。再说您的回马枪百发百中，金乌珠都不行，余化龙能行啊？你为什么不把余化龙置于死地？岳飞说，你们不懂，余化龙虽然性高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可是此人武艺高强，有本事，不是坏人，应该把他收降。如果收降，这可是员大将啊，他不服你能降吗？我看他是我师兄，冲着老恩师的面上，冲着我师叔余环的面上，也不能对他下毒手，他能降吗？我们俩打赌几掌，我一定把他抓住，您怎么抓你们甭管了。我告诉你们啊，明天我们两个打仗，谁也不许帮忙，你看我怎么胜他。好了，再说余化龙回归本部军队，来到了帅府，张从龙在门口接呢。哎呀，满脸堆笑啊，哈哈哈哈，余将军辛苦了，我已经给你准备了庆功酒，来来，赶快入席。余化龙的脸腾就红了，嗨，我也没打胜仗，庆什么功？不不不不不，于将军呐，你这是盖世奇才呀！你和岳飞打了好几个回合，谁能挡住啊？当初四郎主都没行啊！好好好，来来来，喝酒喝酒。余化龙心里憋气，心的话，周同啊，你为什么要教这个岳飞？这个岳飞枪法，哎呀，我怎么就胜不了他呢？明天怎么办呢？余化龙心里堵得慌。 低着头光顾喝酒，心想就凭我胯下马掌中枪后边的金镖威震江南呢、啊、谁不佩服，我怎么就赢不了岳飞呢？哼，都怪周通这个老头，你教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明天我怎么能把他赢了呢？张从龙赶紧劝于将军，哎，不要着急，明天、哎、你歇一歇吧，后天出战。不不不，我和他打赌击掌了，我们俩疆场不见不散，不分个你死我活不散。别说这不吉利话，我还指着你呢。您呢，放心吧，老驸马。到了第二天日出三竿，于化龙、岳飞疆场开始交手，从打上午打到晌午，晌午打到太阳偏西了，没分胜败。张从龙吩咐鸣金收兵，于化龙撤兵刃。岳飞说，怎么还要回去吗？要不我们俩挑灯夜战。不，你回去，明天不见不散。好。
2: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FM99.5，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险，舍计就吃了赵官钱，马到长江无渡船，多蒙渔夫心方便，他为我投江是可怜，换沙女心好善，一番之恩前世缘。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

0: 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失散了自己的青梅子，却遇见了这个小娘子。唉，真想不到今夜会同他在此接受。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2: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小人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献于

当初在朝闻，官宦朝臣带楼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盖山
1: 哟，
0: 观看四番灯，颤的是龙灯，蹲的四字灯，龙灯四字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嘛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雪峰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雪冬待我好，雨外添我一捆麦秆草，缠着左北跳，那个墩的八卦上。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

常人，祖上常人，常入是家门遭不幸，杀上天子无朝，本是兄儿子皇女的门说的叛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道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唐诗与宋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瑰宝，历经岁月洗礼而代代相传，吟唱着千百年来的沧桑与变迁。此章之间既有凌云壮志的豪迈抒发，亦不乏婉约柔美的低回浅唱，道尽了世间百态，映照着人间情愫。他们不仅传递着古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更彰显出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哲学思考，是文化源流的深厚积淀。那些穿越时空的佳句名篇，至今依然朗朗入耳，字字入心。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排的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以思、别、赋、颂四个篇章为轴，围绕每个部分的主题精选了27首表达爱情、亲情、友情与家国情怀的唐诗宋词，包括《静夜思》《一剪梅》《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名篇佳作，并辅以观众耳熟能详的黄梅曲调，打造出一场融合文学与音乐戏曲的视听盛宴，重现了古典诗文的风雅神韵。唐诗宋词是先人留下的艺术珍宝，而黄梅戏工作者将以匠心将其与传统戏曲相融合，不仅拓宽了艺术的表达边界，更让诗词的生命在声腔旋律中得以延续，香飘细韵，韵入人心。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一篇章《思》，我住长江头，由梅花奖获得者吴亚玲、蒋建国、何云、袁媛、梅艳君等人主演。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梅花奖获得者吴亚玲、蒋建国、何云、袁媛、梅艳君等人主演的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一篇章。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以高贵的家园为主题，分为四个篇章进行了序演。刚才请您欣赏的第一篇章《思》中，以深闺中款款走出的女子，其深藏的思念和期盼做影子，将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竹枝词《离思其四》、雨霖铃《寒蝉凄切》、一剪梅等唐诗宋词，依照相应的戏剧情境歌唱吟诵，使得生活的根、民间的烟火味有一种承接古典之源的亲切讴歌。唐诗宋词整部剧融合进古典唐诗宋词共27首，其中令人们广为熟知的有李白《静夜思》、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杜甫的《望月》、王之涣《登鹳雀楼》、李清照《一剪梅》、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这些诗词每一首在中国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梅花奖获得者孙娟、梅艳君以及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徐君、刘华、周山等人演出的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二篇章《别》，天涯若比邻。

0: 任难捉。
1: 沧海浪荡，何仗兵？愁云惨呐呐，万里林。
0: 众军只求迎贵客，胡骑琵琶举上旗。
2: 下辕门，奉献红旗东部放，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梅花奖获得者孙娟、梅艳君以及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徐君、刘华、周山等人主演的黄梅戏《唐诗宋词》的第二篇章。在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二篇《别》中，缱绻着苏木的惆怅和淡淡的忧伤，刻着锣鼓铿锵、弹板轻敲，酣畅的歌声开始了离别怀念之曲的吟唱。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送元二使安西，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赠汪伦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直唱到人长久共婵娟。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茶作为我国的传统饮品，具有很好的保健养生作用，但是早晨刚起床时不建议大家立刻喝茶。茶水中含有大量的茶碱，早晨刚睡醒，我们的肠胃是比较虚弱的，这时喝茶，茶叶中的茶碱会被人体迅速吸收，会导致人体出现神经过度敏感的情况，出现亢奋、神经系统过度亢进等不适症状。同时空腹饮茶可能会刺激肠胃，导致消化和吸收系统紊乱，出现腹泻、营养物质吸收不良等反应。所以建议大家早晨起床可以适当的喝些温水，在吃完早餐后再开始喝茶。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连长。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脖子比脚重要，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但是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挑一双鞋子，却很少考虑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枕头。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不是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比较好的支撑。必要时，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上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喜欢侧卧的朋友，枕头要高一些啦，10到15公分，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枕头的高度一定要重视，枕头过高会造成颈部向前屈曲，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颈背部的肌肉疲劳。如果枕头比较低，颈椎过深也会造成颈部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为头部较低可能会导致头部充血而影响睡眠的效果。买了枕头以后，至少要观察一周，体会一下每天起床后颈部是否感到放松，前一天的疲劳是否能够解除，夜间是不是睡得安稳。必要的时候，枕头可以放到肩膀底下，让枕头最高部分垫在脖子上，这样可以有助于放松颈部的肌肉。希望大家都能挑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啦。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